0: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7: 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6: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 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0: 盘着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3: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4: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5: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7: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8: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7: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9: 今年1至6月份，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0: 昨天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的国际草原与牧民年中国区主题活动获悉，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70%。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修复退化草原超4600万亩，年均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超1亿亩，草原年鲜草产量突破6亿吨。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完善草原治理体系，不断提高草原治理能力，统筹推动种草与绿化治沙产业有机结合，积极探索两山理念转化实践途径，大力发展生态草木业，坚持分级分类实施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加大优质草种培育推广力度，提高优质牧草供给能力，持续强化草原资源保护，实施好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严厉打击回草开垦等各类违法行为。
1: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昨天宣布，位于新疆南部的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累计向中东部地区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达到4000.3394亿立方米，为下游15个省区市、120多个大中型城市、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坚实保障。据塔里木油田测算，4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约5.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亿吨，等同约7500万公顷森林一整年的固碳量，相当于种出2倍于长三角面积的连片巨型森林。为了满足下游省区市天然气用气需求，近年来塔里木油田通过精细开发等方式，多措并举提升西气东输保供能力。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突破常规强水区气藏的开发极限，实现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开发，诞生了7口累产超100亿立方米的高产气井，形成我国规模最大的100亿立方米高产气井群，保持着我国单个气田平均单井产量最高纪录，进一步夯实了西气东输的底气。
0: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今年四月，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探测器已通过空陆联运方式全部安全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2026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昨天在贵阳开幕，海峡两岸的政商界代表30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态食品、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致辞时说，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两岸经济互补互利，发展两岸关系的目标就是要让两岸同胞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举办本届前台会，有利于帮助台商台胞抢抓“十五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机遇。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前台各领域融合发展，欢迎更多台商台胞到贵州投资兴业。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 近年来，贵州在大数据、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为台湾企业与青年朋友提供了更多合作的机会。他说，两岸唯有和平方能谋求发展，唯有合作才能实现双赢。要以和平发展作为我们的共同使命，让两岸青年可以一起追梦，让两岸企业家能够一起合作。据悉，除开幕式外，本届前台会还开展四场专项产业对接活动，以及前台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交流、前台青年音乐书画交流周等活动。
1: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甘肃分营暨首届陇台青年电竞交流赛昨天在兰州启幕。这是大陆西北地区首次以电竞为核心载体打造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两岸高校青年同台切磋，在协作对战中打破认知隔阂，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实现以赛会友。本次活动汇聚两岸12支青年战队。甘肃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秘书长吕建荣表示，电竞是当代青年共通的青春语言，赛事不以胜负为唯一目标，重在搭建心灵相通的交流平台，期许青年以竞技互学，以思路传文脉。
0: 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州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福州大学岐山校区举行，吸引了两岸青年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设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涵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多个前沿方向。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届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共吸引近120支两岸队伍、400余名两岸师生报名，经两岸专业评委评审，来自两岸的53支队伍参与竞赛。活动上同步举行了签约仪式，福建省智能健康系统与生物芯片开发闽台科技合作基地与台湾中原大学半导体研发中心签署学术交流协议。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0: 评述，
2: 权威
0: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4: 您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全书系统梳理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该书为简繁体合集，图文并茂。那么在当前台海形势下，这本新书的出版能帮助两岸同胞厘清哪些关键认知？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4: 回顾抗战历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些什么？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问题专家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近日，《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全书系统梳理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两岸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该书为简繁体合集，图文并茂。从台湾问题因何而来，到两岸关系如何走到今天，再到统一后台湾同胞究竟能得到什么，这本书给出了清晰完整的回答。那么在当前台海形势下，这本新书的出版能帮助两岸同胞厘清哪些关键认知？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5: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那么这本书中开篇就回溯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历史经纬到性质定位都做了系统阐述。那么首先请问梁先生，在您看来，理解台湾问题最需要把握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5: 关于台湾问题呢，很多人从不同角度都做过解读。在我看来呢，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三个。第一呢，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第二呢，就是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第三呢，就是台湾问题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的论点。我们先说第一点啊，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考古研究早就已经证明，台湾岛上最早的先民是六七千年前从中国大陆出发，沿着东山路桥过去的。那他们后来发展成了台湾的原住民群体，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权。在我国的三国时期呢，东吴曾经派两位将军魏温和诸葛直率领军队呢开发台湾岛。那么进入宋朝之后呢，我国航海技术不断完善，一些老百姓开始驾船出海，移民台湾和澎湖。元朝的时候正式设立了澎湖巡检司，管理台澎事务。明朝末年，郑成功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后来清朝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呢，设立了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1885年，清政府又把台湾改设为中国的第20个行省。所以说，台湾岛自从设立行政机构以来，除了曾经短时间的被荷兰或者日本等殖民者霸占过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所谓台湾问题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弱乱而产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强行割占了台湾50年。抗战胜利之后呢，蒋介石集团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最终败退到台湾岛。正当新中国厉兵秣马，准备一举解放台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完成统一。 当代的台湾问题由此而产生。两岸长期分治对峙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在这里呢，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海峡两岸虽然长期处于政治对立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来没有被分割。两岸双方的各自相关规定都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个地位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明确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里的唯一合法代表。就在这个决议通过之前呢，联大还否决了另外两个相关的提案，分别是两个中国案和一中一台案。那么这就从国际法层面明确否定了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论调。联合国秘书处的文件也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台湾问题只能也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问题只能是中国内政，内政问题别人就不能插手。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密切交织，台湾问题也会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啊，所以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权插手啊？这种论调完全是在别有用心的偷换概念。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确实可能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但国际法仍然严格限制了其他国家进行干预的行为，不干涉内政，这个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举个例子说，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美国内政，但它对世界经济走向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其他国家能直接干涉美国货币政策吗？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被干涉，那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插手干涉台湾问题呢？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资格。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台湾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来解决。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没有完成统一的大国，这是中国在弱乱年代留下的耻辱的印记。现在中国正在走向民族复兴，完成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这个历史重任必须由我们来完成，绝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当代中国人也充满着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3: 是的，《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利好》一书回顾了两岸关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2008年至2016年，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给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段时期给台湾民生带来的最切实改变体现在哪里呢？
5: 其实这个问题，台湾民众自己最有发言权。那些年里，台湾社会享受着和平、繁荣、普惠和自由。后来蔡英文上台了，我去台湾参访的时候，在市场里遇到小贩，他们还都在念叨说，现在大陆客人来的少了，生意大不如前几年了。的确，台湾社会有很多人都很怀念2008到2016年那段时间，那是台湾民生事业大发展的八年。那么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根本原因就是当时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全面回暖，让台湾从根本上受益。那些年，两岸实现了全面、直接、双向的三通，两岸之间的探亲、旅游、商务合作、学术交流等几股热潮交汇在一起，人员往来是前所未有的热闹。2008年，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正式启动，当年有6万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到2015年呢，这个人数已经达到了418万人次。这八年间暴涨了几十倍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那段时间去台湾旅游的，大陆同胞都想去看一看阿里山、日月潭。那大陆游客呢，不仅数量多，而且愿意在当地花钱，消费能力强。那么这当然就给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者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遗憾的是呢，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拒不承认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对大陆同胞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赴台大陆游客的数量马上就出现了锐减，那些年两岸产业合作也在持续推进，合作产业的重心呢，从传统制造业转向了高科技产业，投资模式也从半厂生产转向了研发制造一体化。台湾地区的一些骨干企业深化了在大陆的投资布局，比如台积电当时在南京新开设了12寸晶圆厂，富士康推出了西进计划，除了之前他们在深圳建成的厂区之外，他们又在大陆中西部的郑州、成都等地开设了大规模的工厂。 那么在台积电、富士康这些骨干台企的带动之下，更多台资企业不仅在大陆扩大投资，还把研发中心设在大陆，两岸产业合作进一步深化。当然，这些投资也让相关的台企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那些年，两岸的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两岸签署了 ECFA 框架协议，那么它使两岸经济合作更加规范化，有了更加稳定的预期。ECFA 早收清单对806项产品降税，在 ECFA 框架下成立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下设产业合作工作小组，那这些举措呢，都有力推动了两岸间的贸易的发展，所以两岸贸易额呢，在那段时间也不断的创下新高。在两岸经贸合作当中，台湾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成本优势，台湾传统产业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新发展动能，这种良好局面当然就会让台湾民生发展极大的受益，而且这种受益不是一小部分人受益，而是全面普惠式的受益。这里还有一个反向观察指标啊，就是台湾兵役制度在那些年的改革。2008年，台湾当局宣布把台军义务役的服役时间从两年缩短到一年。2013年呢，又决定把役期缩短为四个月。从2008年到2016年之间，台湾当局为什么这样大幅的缩短兵役时间呢？直接原因当然就是因为那些年两岸关系融洽。所以我说，那些年里台湾社会享受着和平、繁荣、普惠和自由，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3: 是的，近年来大陆先后出台了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26条措施，助力台胞台企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持续为台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同台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那么梁先生，这一系列惠台政策的出台，反映出大陆对台大政方针怎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呢？
5: 近年来，大陆根据两岸关系和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惠台政策和措施，其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所有出发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所有的落脚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我们的各项惠台政策都是在全心全意地为台胞谋福祉。比如我们推出的帮助台资企业发展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都是要让台资企业更方便的能够进入大陆市场，让台胞能率先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再比如我们出台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31条措施、26条措施，这些文件呢都明确规定，台胞在大陆学习、生活、创业、就业，将逐步与大陆同胞享受同等待遇。台湾同胞可以在几十个专业上报名参加大陆的职业资格考试，取得资格之后呢，可以在大陆执业。台胞在台湾地区获得的职业资格和专业成果，在大陆相关领域也可以得到认可。那这些举措呢，都是为了更方便台胞融入大陆的生活。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各项惠台政策又都是建立在一中原则这个基础上的。我们愿意向台湾同胞让利，愿意和台湾同胞加快实现融合发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有一个中国这个政治基础，那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近年来我们不断出台各种惠台政策，不断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就是要探索一条和平统一的新路径。我们不断深化两岸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不断探索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新思路，就是要促进两岸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让两岸产业实现双赢发展，这样呢，来不断的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增强民族认同感，从而为祖国和平统一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民生基础和民意基础。
3: 是的，书中专章描绘了祖国统一后的光明前景，系统阐述了统一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多重利好。梁先生，在这些利好当中，您认为对台湾民众而言最切身、最可感的是什么？
5: 这本书从五个方面列举了祖国统一之后对台湾的利好哈，一个呢是尊重台胞的生活方式，保障台胞合法权益；第二呢是帮助台湾地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分享国家发展红利；第三是台湾地区财政尽可以用之于民，尽享国家整体资源；第四是台湾同胞可以共享民族荣耀，共享大国尊严；第五呢是广大台胞可以远离战争风险，确保安居乐业。 那这些论述都很实在啊，在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的那一天，相信广大台湾同胞都能切实感受到。那包括我们会切实尊重台胞的生活方式，实行爱国者治台、高度自治，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已经有了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经验。那包括台湾同胞可以共享大国尊严，可以从此远离战争风险，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展望的前景。同时也有一些利好呢，是我们在当下就能够鲜明感受到的，比如台胞可以共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台湾地区可以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问题。我们知道台湾地区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比较发达，但是岛内的发展空间太小，缺人才、缺能源、缺市场，而祖国大陆恰恰有最广阔的市场，有最雄厚的人才资源和最丰富的能源供应。之前台积电富士康在大陆的成功就是共享了国家发展的红利。那么现在呢，仍然有百万台胞冲破民进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在大陆创业、求学和生活，他们也是从大陆的发展进步中切实受益的，所以才坚定迈出了登陆发展这一步。再比如台湾地区可以尽享国家的整体资源，这方面金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受益者。金门在台湾的经济版图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发展一直比较迟缓，而现在呢，金门和厦门正在建起同城生活圈。金门地区的淡水现在 80% 都是由大陆供应的，和大陆之间的通电、通气、通桥等建设项目也已经万事俱备，这些都给金门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今天金门可以，明天台湾当然也可以，伟大祖国永远是台湾地区最坚强的后盾。
3: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回顾抗战历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些什么？相关话题，下面请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建先生和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郑振清先生展开详细解读。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首先请问郑建先生，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6: 郑立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针对 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

0: 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郑立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立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1: 是的，郑立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请问郑振清先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2: 郑立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他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所以我想这是郑立文担忧的两个来源。至于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郑立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的确，有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立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第二呢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那么郑建先生，目前郑立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对于国民党来说有哪些回应呢？
0: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不怀好意、是统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恐吓等等等等。甚至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激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

0: 你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赋予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进党对民进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玉森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也注意到有分析认为，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呢在和平这个议题上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请问郑振清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在很多方面台湾呢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副主席萧启成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像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贯彻在呢这个落实这个郑立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注意到台湾媒体认为，郑立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绿营呢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同时郑立文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郑建先生，您认为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0: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立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如此。郑立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套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立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 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曾令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趣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趣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的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呢跟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一边体验杭州水上巴士，一边盘点她的4天杭州深度游。
3: 两岸微旅行，我们要特别关注啊，这个备受暑期亲子出行市场青睐的研学之旅，跟着课本去旅行。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四川的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

0: 自己去旅行。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大家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在浙江杭州，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呢有好几种，常见的有公交、地铁，或者呢还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随借随骑。不过呢，还有一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水上巴士。杭州的水上巴士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解码运河文化的移动窗口。
3: 是的，从经典航线到夜游的体验，你只需要花上3块钱啊，就可以摇摇晃晃地航行在古老的河道，在两岸茂密的绿色当中呢，一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那不管你是想要低成本漫游的老杭州，还是追求仪式感的这种海内外的游客啊，大家都可以在航线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运河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有请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一边啊来体验这个杭州的水上巴士，一边呢来盘点一下她4天杭州的深度游。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随着我对杭州呢多次的走访微旅行，我越来越喜欢杭州了。我在杭州的深度旅行呢，包含了经典文化游、秘境探索游、美食探店游等。

美了。到了杭州，一定要来坐坐游船哦，尤其是众多游船中，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水上巴士了。在我看来，杭州这个城市公交服务不仅做得好，哦，水上巴士也是相当 OK 的哦。目前呢，有1号线、2号线、3号线、7号线这4条路线哦。我这次体验呢，是被称为杭州最美水上公交的一个7号线。相较于其他的水上巴士路线呢，七号线呢是隐藏在生活市井中的一条路线，曾被列入杭州之光、杭市生活为地标之一。坐上水上巴士七号线呢，一路最精彩的看点呢就是古桥。清朝的姚思琴曾在《东河棹歌》里写道：“此中小站西湖胜。”映月垂虹十二桥，这十二桥呢，分别是豆腐一桥、二桥、三桥、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万安桥、菜市桥、太平桥、广安新桥、宝善桥、坝子桥。哦，这些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杭州历史的见证人。这些桥梁呢，便是杭州生活的缩影。坐在船上看桥的感觉，像是在看穿梭在杭州与新与旧之中。旧的是桥，新的是远处的高楼大厦。我们坐在船上呢，看桥上的风景，而站在桥上的人看风景的人，也在看船上的我们。我们都在画中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我们的航程呢，大概来到40分钟，船呢会慢慢的驶入坝子桥码头。哇，这个坝子桥这座呢是始建于宋朝的一个三孔拱桥，桥身厚重，石纹沧桑，也是水上巴士的七号的一个北边的一个终点。或者是起点，那停船之际呢？哇，仍觉意犹未尽。这一路呢，是有梅花碑的南宋遗韵，到古桥的岁月流转，从五柳巷的市井烟火，到德寿宫的宋韵风华，从柳丝浮水的温柔，到白鹭的翩跹灵动。这个河水呢，载着一船的风景，跟载着杭州千年的底蕴与人间温情。当我下船，我回望，我们去温习这一幅流动的江南画卷，哇，原来杭州之美不止在于西湖潋滟，更藏于老城区的水巷的慢时光里。这里呢，只要3元的船票，看是从梅花碑或者坝子桥码头出发，乘上水上巴士七号线，便可穿越古今，看尽杭城的烟柳古桥旧巷烟火。这一层的水路是江南诗意，是杭州温柔，更是藏在流水里最动人的城市记忆。回顾此次杭州4天之行，每一处的风景呢，都藏着惊喜与温暖，成为我心中珍贵的回忆。萧山文彦的山江汇流壮阔动人，还有文彦老街美食呢，满是烟火温情。滨江大道的樱花粉白纷飞，哇，治愈又浪漫。还有我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沉浸在一幅幅真实的油画里。在第二天呢，是禅意与徒步之旅，格外治愈。我们参拜了灵隐寺，静看了飞来峰，又乘了索道登顶到北高峰，俯瞰西湖全景，打卡了财神庙，许下期许，还有徒步十里龙脊，在群山间呢感受自然生机。结束之后呢，到天目里感受慢时光，更添惬意。让我最激动呢，是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里，我发现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两岸的文化一脉相承。我们再来是游湘湖，湘湖的直升机与木绣球花海灵动浪漫。回到杭州呢，我们到了南宋御街，米其林必比登小吃，这里藏着杭州最真实的烟火气。第4天。

0: 我们呢是搭乘了水上巴士七号线，解锁老城的韵味，两岸白墙黛瓦构成了江南画卷，温柔又治愈。作为台湾人的我，太感恩能够亲身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美好，也见证了两岸文化的渊源，意义非凡。也愿更多的台湾朋友们来走进杭州，邂逅这份美好。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盘点我的四天杭州深度游，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以及课文的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
4: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课本的内容啊，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这个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传统的亲子游大盘下，是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的空间。
3: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带回的报道。
5: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5: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6: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5: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7: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5: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8: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加

0: 涨了30%左右。另外，延安线、西安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2: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3: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7月8号在上海博物馆启幕。本次大展旨在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呢，持续到明年的11月14号。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2: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神圣时空中美洲古代文明展展厅汇集来自13家墨西哥文化机构的超2600件文物，重达数吨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高达4米的卡拉克木耳、51号石碑、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的雨神陶罐等等展品，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特色。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厅展出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再现3000年安第斯文明的演进历程。展览中薄如蝉翼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艺术，反映出古代秘鲁先民高超的冶金技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3: 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我们联合我们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大家这个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2: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围绕展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展览期间策划开展公众讲座、学术研讨、艺术工作坊、展厅导览、展览进社区等线下教育活动，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创主题活动，结合美洲文明及生态知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与互动体验。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3: 除了文物以外，我们还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这五物联动，就是希望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个全面了解美洲的人文和自然。所以我们这次就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我们就联合打造一个叫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哪些动物它最早是起源于美洲的。然后我们跟上海城山植物园也有一个联动，会有更多的介绍这个一些经济作物这个叫玉蜀黍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也是让我们观众了解很多农作物也是来自于美洲。
1: 暑期呢，红色旅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纷纷创新红色文化传播的形式，提升游客参与感与体验感。我们来看一看江西的新余。当地呢是深挖本土革命历史资源，将真实发生的花桥暴动故事呢是改编成了沉浸式的剧本杀，让游客在实景演绎当中去触摸历史，感悟初心。这不仅受到了年轻群体的追捧，也为红色文旅消费激活了新的动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江西台李现、新余台丁瑞发回的报道。
4: 大家跟着我打土豪分田地，
5: 打土豪分田地，
4: 打土豪分田地，
5: 打土豪分田地，
6: 打土豪。走进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沉浸式剧场，身着年代服饰的游客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角色扮演者宣誓谋划武装暴动。这场实景演绎还原的是1929年新余花桥暴动的历史场景，游客不再是隔着展柜的旁观者，而是化身历史

0: 事件的参与者全程沉浸式带入剧情。青年游客阮慧琳
1: 让我们穿了这身农民的服装，让更好的去带入这个农民的角色，然后让我们去深刻的去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波，就是当时农民在那种紧张的背景下，然后去一起商讨，一起去决定去做这个革命这个事情。我感觉就是能更好的就沉浸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然后更能理解当时革命存在的意义。
0: 据了解，这套红色剧本杀并非虚构剧情，而是完全基于九龙山本地的革命史实创作。当地邀请党史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剧本，把花桥暴动的核心人物、时间线、关键事件全部融入互动环节，在严守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用年轻人喜爱的形式重构红色展陈体验。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罗欢。
2: 花桥暴动是新余本地重要革命事件，故事人物情节完整，我们联合党史专家打磨剧本，把真实历史融入互动环节，利用年轻人喜欢的形式打造红色剧本杀，让大家在玩乐中读懂红色故事。
0: 沉浸式的体验让不少游客意犹未尽，很多人结束剧本体验后还会主动走访周边的革命旧址，延伸红色游览路线。青年游客王伟民
3: 在这个场馆不仅能够看展，而且还能够体验当年花桥起义的场景，这种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的方式特别新鲜。体验结束以后，我还会去周边的一些红色景点都再走一遍。
0: 新颖的实景互动体验有效拉动了展馆客流，尤其是青年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该展陈中心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00人次，其中35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超过60%。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罗欢，
2: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本地其他红色故事创作新剧本，把室内剧本杀搬到室外实景演绎，同时联动周边红色点位打造串联式研学路线，持续丰富体验内容，打造属于九龙山的特色红色文化旅游。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5: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6: 盛夏酷暑来袭，全国自驾爱好者纷纷奔赴黑龙江打卡被誉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的 G331 边防路。作为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G331 黑龙江段全长大约2600公里，串联30多个景区，沿线各地完善房车营地，打造网红景观公路，推出沉浸式民俗体验项目，吸引大批全国自驾游客沿线路深度游玩。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7: 国道331黑龙江段起点从东宁启程，即刻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腹地，自驾穿行广袤葱郁的原始林海，途中随处可见野生动物警示标志，运气好还能偶遇林间野生动物踪迹。这里夏日平均20摄氏度的林间气温，一路驱散酷暑，带来治愈松弛的自驾体验。辽宁大连游客张静：
8: 这一路山清水秀的，空气特别好。东宁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之前老车友老自驾的都就常说这条路经常能碰到野生的梅花鹿，运气好的还能碰见虎豹的踪迹。这次专程沿着最美331过来，心里一直盼着呢，要是这趟能遇到这些珍稀动物那就太值了。
7: 依托边境区位优势，东宁1-8房车营地成为自驾游客第一处休憩驿站。营地紧邻绥芬河，配齐水电桩、智能充电桩、观景泊位，彻底解决长途自驾补给难题。完善配套搭配暖心服务，吸引广东、北京、甘肃等地多地车友长期停留，过路观光客转变为深度旅居游客。东宁市盛宁国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博勇：
9: 以前这没有正规的驻车补给场地，像是加水、充电、污水处理全都不方便，大家基本歇歇就赶路了。咱们建1-8房车营地就是补上自驾配套这款短板，同时以营地为中心点， 也能把东宁要塞、国门景区、神仙洞等一些景点串成一条游玩路线，把路过的游客留下来，让大家慢慢逛，好好感受东宁的边境景色和人文历史。
7: 沿界江继续前行，同江段音乐公路成为自驾亮点，车辆匀速驶过路面，悠扬的乌苏里船歌随车轮缓缓奏响，告别城市的喧嚣，不少自驾游客放慢行程，驱车抵达八岔赫哲族乡，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当地还推出渔猎竞技、江畔烤鱼、伊玛堪说唱及民俗篝火晚会等，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边境乡土风情与特色民俗魅力。游客丁婉仪：
10: 沿着 G331 边境国道，我们一路来到了八岔赫哲族乡，亲眼见到了插草球、顶杠这些赫哲族传统的竞技体育项目，亲身参与了之后呢，感触也特别的深。这些游戏呢，都是从渔猎生活演变而来的，既考验力量，又讲究技巧，仿佛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呢，看到了老一辈赫哲人捕鱼狩猎的生活场景，围着篝火跳舞，让我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
7: 旅途中还可以打卡东极浮远，登上东极阁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畅游黑瞎子岛湿地，探秘野熊园，一路向北来到北极漠河，解锁沼北体验，静待绚烂极光。这条边防路沿黑龙江乌苏里江铺展，覆盖八个地市、18个边境县区，串联了30多个景区。通过以线串点，将临海、湿地、界江、极地景观形成了特色旅游环线，让游客享受惬意松弛、快慢随心的边境之旅。
11: 凭借着夏天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省的夏季旅游市场呢是持续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北上纳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发回的报道。
12: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森林公园，是一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摄氏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广东游客刘展鹏：
13: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但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
12: 说到黑龙江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天，伊春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惬意夏日。福建游客邵宁：
14: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现在呢，全国各地都是非常炎热，可是这里呢非常的凉爽，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2: 入夏以来，黑龙江还迎来了自驾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 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浮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龙江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黑龙江正凭借清凉气候、生态资源与多元游玩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前来纳凉消暑、畅游山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4: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进入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四川成都是一座让非遗活在日常、活在旅途的宝藏之城。成都的非遗文化不仅限于传统工艺和表演艺术，还有那些热辣滚烫在人们舌尖上的美食，也是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是的，2021年川菜的烹饪技艺啊，是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现了它在文化传承和创新当中的重要地位。那专家们指出呢，川菜它不仅是饮食的体现，更是巴蜀地区人民智慧和生活方式的集中展示。所以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7: 最地道的成都老饕此时一定会再点上一碗红亮诱人的中水饺。
8: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水饺都差不多，但是中水饺的讲究啊，就在这门非遗手艺里了。单从它的馅儿来说，一两块都没有，纯肉馅打底，这也是中水饺的独门特色。
7: 与北方水饺不同，它只用剔尖去皮的精选猪腿肉做馅，饺子皮直径仅4.5厘米，包制时随意一搭，色白馅儿薄，但是这中水饺还没包结实，每一个分明都露馅儿了，这能行吗？
9: 能行，我们这个猪肉馅选用的90%的瘦肉，加了10%的那个肥肉嘛，然后打的比较久，打到起胶那种，煮的时候不会脱皮，
8: 就紧紧粘在一块儿了。
7: 而中水饺的灵魂藏在那碗秘制红油味汁里，二荆条辣椒炼就的红油红亮香辣，再搭配稀释的蒜泥汁，一口下去，味蕾瞬间被唤醒。
10: 那它的面皮儿呢，被擀的是薄而劲道，中水饺包的是小巧饱满，而煮好之后啊，又白润透亮。光是这卖相啊，就十分诱人和小巧精致了。
8: 没错，而它真正的灵魂还在这一勺秘制的红油酱汁里。你看啊，它是用甜酱油打底，红油是香而不辣，再用蒜泥来提味儿，是整个的呈现了它独特的风味儿，将咸甜鲜香平衡的恰到好处。那它的配方和手艺就是靠这些传承。

0: 一代一代守下来的。这小小的一碗蒸水饺，没有花哨的做法，却将传统工艺和口味记忆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咱们市井里最动人的非遗传承。
1: 成都的这家蒸水饺总店每天至少要做上千碗饺子，在高峰时段最高一天可卖出5000份呢。作为美食之都，成都的非遗美食更是琳琅满目。作为鲁锅中的醇厚传奇，市级非遗美食中鸭子将川鲁的厚重香辣与广鲁的蜜汁鲜甜完美融合，成就着独一无二的风味。
2: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橱窗里悬挂的呢，就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中鸭子了。那现在的香气啊，已经扑鼻而来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卤鸭子，独家的配方也是代代相传，有着百年的历史。那它既是本地人从小到大吃到嘴里的烟火味，也是现在外地游客打卡都江堰必须带走的伴手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家非遗工坊，让你尝一尝这舌尖上的非遗味啊，究竟有好把死。
1: 将50余种中草药香料研磨成粉，混合生抽、老抽、食盐、冰糖等调制腌料，均匀涂抹鸭身及内腔，放入无油无水的陶瓷盆中冷藏腌制72小时。腌制好的鸭子要放入传承百年的老卤锅中慢炖，让卤香彻底锁进肉质深处。
3: 我们这个鸭子卤汤100多年了，味道好不好全靠卤制，多了它有油味，少了它又不香，要发展恰到好处，这是重点。
4: 这个卤料你现在看它开的时候哈，咕噜咕噜，但是当它比如说温度低的时候，它的里面的胶质是非常重的，就像果冻一样。这个锅你看还是很大的哈，这么大一口锅，然后卤制每一次的话60-70只鸭子都可以。你现在看到的挂在这个上面的鸭子就是已经熟了的鸭子，已经卤好了的鸭子。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熟呢？一个就是我们要去摸摸它这个皮肤的一个肉质的一个弹性，然后我们要去敲它，弄紧。你看现在就冒油了，是吧？那这个就是熟了，
2: 流了汁水，哇，
4: 对，因为你敲进去过，它立刻就可以流汁出来。
1: 卤好的鸭子沥干卤汁，放入150摄氏度恒温油锅中炸至20分钟。这一步既要去除多余的油脂，又要为后续挂糖定型，火候需精准把控，全靠匠人多年经验判断。最后是成就甜皮的关键，用蜂蜜、红糖、麦芽糖按黄金比例熬制糖浆，撒上香气浓郁的酥麻，待鸭子出锅余温尚存时快速均匀涂抹。
2: 哇，在您切开的一瞬间啊，这个汁水就外溢了，然后这个表皮呢也是红润油亮，简直是太诱人了，
0: 已经流口水了。
3: 那你们尝一下嘛，那给你尝一下。
2: 哇，
3: 尝一下。
2: 谢谢谢谢。哇，还热着呢。
0: 谢谢谢谢。
2: 好好吃啊。
3: 怎么样，好吃吗？
2: 特别软烂，又保留着这个鸭子的汁水，外皮呢有一点点脆脆的香香的，然后还有甜甜的口感。
0: 对，而且它一点都不油腻，然后整个肉呢软烂，但是你又感觉它是有嚼劲，是土鸭的味道，特别棒。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新津安溪镇，现在在我们眼前的这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呢，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非遗美食，是我们的安溪鱼头火锅制作技艺啊。
0: 没错哈，它可是有着百年传承根基的。那它起源于这个清末明初，当时啊，咱们这个新津县志里面就有记载说，我们南河上年产量的这个鱼鲜啊，已经超过了10万斤。那新津这个地方呢，本来就是五河交汇，得天独厚的水资源是孕育出这道独特的鱼虾美味。最先呢是本地鱼虾的家常味道，那经过了代代的传承改良，才有了现在一整套的完整的制作技艺。
1: 作为成都新津首个美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安溪鱼头火锅

0: 西的鱼头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1: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就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2: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跨海追梦的热忱，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啊来到大陆开启全新的生活。今天的登陆生活呢，要带您认识台胞中文一家。
2: 如今呢，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专程打卡代购大陆新式国风茶饮，甚至费尽心思的将饮品要托运带回台湾。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们跟随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的视角，透过一杯新式茶饮，读懂两岸年轻人最朴素的文化共鸣与味蕾的双向奔赴。
3: 近期呢，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那低价的西瓜是备受关注。生活 Q&A， 我们来了解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

0: 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来到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湾浅浅的海峡挡不住跨海逐梦的热忱，越来越多的台湾家庭啊，现在来到大陆开启全新的生活。那么今天的登陆生活呢，要认识的是台胞钟文一家。
3: 今年五月，钟文举家迁居福建厦门，妻子转型深耕新媒体，丈夫带着博士科研项目寻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孩子呢也将进入幼儿园，一家人在厦门这片两岸融合的热土上从容地开启人生新程。
5: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没有发现这边有
6: 台胞钟文正在拍摄短视频。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5: 一开始就是以为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6: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钟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镜，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5: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6: 钟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少走弯路。
5: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6: 钟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钟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钟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5: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哎，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7: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 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对，
6: 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厦门处处蕴藏机遇，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很多人都知道啊，这风靡各地的珍珠奶茶，它是源自台湾，是两岸民众都非常熟悉的街头味道。早年啊，这种台式手摇茶，哎，这些茶饮啊，跨越海峡，在大陆也是落地生根，也带动了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
0: 嗯。那如今啊，茶饮市场也悄然发生了有趣的双向变化。
1: 嗯，
0: 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啊，专程打卡代购大陆新式国风茶饮，甚至费尽心思的将饮品托运带回台湾，上演了一场温暖的反向种草。
1: 对此呢，台湾的茶艺师蔡如瑜，他有着非常深刻而且独到的见解。他说，传统的台式茶饮呢，主打这种丰富的配料、层次的口感，而大陆新式的茶饮呢，回归到了原叶的本味，融合了东方美学与国风意境，打造出了全新的茶饮潮流。
0: 一杯小小的奶茶承载着两岸同源的茶文化，见证着彼此滋养、互相成就的产业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蔡如瑜的视角，透过一杯新式茶饮，读懂两岸年轻人最朴素的文化共鸣和味蕾的双向奔赴。
2: 作为一个家里做茶、从事茶行业、从小就泡在茶堆里的台湾女生，看到不少台湾年轻人为了喝到大陆新式手摇饮，用保鲜膜裹好饮品塞到行李箱托运，过安检后还要在机场再买一杯带上飞机，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共情。哎，先说说让我很有感触的反差哦，台式手摇珍珠奶茶是现代街头奶茶业态的重要起点。大家熟知的珍珠奶茶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于台湾，台中的春水堂、台南翰林茶馆都是最早开创这一个饮品的老店。从而之后呢，台式手摇奶茶跨过了海峡，在大陆生根发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饮品风潮。可如今竟然有大批的年轻人为大陆国风茶饮排队打卡，搜罗带

这类充满中式意境的产品命名搭配新中式门店视觉设计，很容易就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作为一个深耕茶叶的人，其实我很佩服他把这一种再加工茶类做成了风靡全国的青年潮流符号。当年台式真奶传到大陆的时候，催生了大陆首要饮品的百花齐放。两岸茶饮市场其实从来都不存在谁超越谁、谁战胜谁的说法，本质呢是同源茶文化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台湾种下现在首要奶茶的种子，大陆则是用全新的国风创意、新式的制茶思路，把传统的茶文化包装成更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潮流载体。最后是我的一点心底真切的感受，深圳台湾茶家在大陆扎根了近10年，看到两岸年轻人因为一杯奶茶产生了双向奔赴，内心格外的动容。一杯茶看似是小事，背后却是两岸年轻一代发自内心最朴素的文化共鸣，是普通人用味蕾投出的认同。台湾年轻人痴迷大陆的新式茶饮，无非是味道惊艳、体验新鲜，更是一种熟悉茶文化底色之上遇见全新表达的新奇感受。其实茶本就是我们两岸同胞共同的温柔语言。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 Q&A。炎炎夏日，正是吃西瓜的季节啊！我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大约六成。那河南省作为主产区之一啊，全国每五个西瓜里头就有一个是来自河南的。那近期呢，河南多地的西瓜是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6: 不少网友发视频表示，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为何卖价上不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季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0: 你像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4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这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
1: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2: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3: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数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4: 在河南啊，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说啊，小麦或者西瓜和玉米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啊，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啊需要控水保质，那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是需要水很迫切的。那么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矛盾该怎么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2: 间作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5: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熟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十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0: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5: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每年的七八月份啊，都是蚊虫的高发期。那近期呢，北京是高温高湿，这个天气反复啊，那蚊虫数量以及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呢，都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这样一个文件，整合环境治理、公园精细化的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的推进防蚊治蚊的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3: 究竟什么是无蚊害呢？业内专家解释，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5: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6: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5: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7: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5: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
8: 夏季游园建议大家尽量穿长袖的浅色衣裤，浅色本身对蚊虫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傍晚时段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建议在这个时段的游园的游客提前做好个人防护。欢迎广大游客随时取用我们配备的防蚊液，也呼吁广大游客市民共同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不乱丢垃圾。
5: 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研发企业工程师王子轩介绍，设备依靠二氧化碳与紫光灯吸引蚊虫，再通过高转速风口完成捕杀。太阳能供电可保障设备16小时连续运转，并具备拍照、蚊虫种类识别、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9: 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会有蚊子的总数，包括蚊子的雌雄数量， 以及它是蚊子的种类，衣纹裤纹，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你是哪一种蚊子，是什么性别的蚊子，也有拍照的功能，就是这个后台它目前已经在拍照了。
5: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这款设备不仅环保，研发团队还针对不同场景开发出多款小型驱蚊设备。
10: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戏空间。
5: 目前户外露营灭蚊灯、吸雾式风扇灭蚊灯等多款设备已经落地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冰雪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为公众打造舒适安全的夏日公共空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两位诗人，两人虽年岁有差异，但是却有过一段结伴漫游的交集，共同度过了“醉舞梁园夜，行歌似水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等等。这样愉快的生活，再加上二人的诗歌成就旗鼓相当，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呢，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诗坛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人称李杜。
7: 尽管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盛唐时期，且有着特殊的前后辈友谊，但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人生经历以及个人性格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比如他们在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一个潇洒飘逸，一个厚重深沉。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8: 另外，在起名字的方面啊，也可以体现出两人的差异。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好好分享一下多彩中华。有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古曙光。
9: 讲起李白和杜甫的差别与不同，那还真是挺大的，表现在方方面面。 可不只是诗歌的风格特点。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两家的起名。老杜家的起名呢，好像跟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可是李白家的起名那就奇特很多了。李白的父亲我们只知道叫李克，客人的客。于是有学者推测，李白家是从西域来的，所以呢就以胡客来称呼，也就是胡地来的客人。所以李克并不是李白父亲的本名。这个推断彰显了老李家外来户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本人的情况吧。在李白降生的晚上，他的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这个长庚星啊，就是金星，古人也称太白金星。于是呢，就给这个新生儿起名白，字太白。李白自号叫青莲居士。青莲花是西域的花，清净相洁，可见李白的号也是有寓意的。下面就说到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了。他有一个儿子，大名叫伯禽，小名呢叫明月奴。哎，大家看，这跟我们汉族人的取名颇不相同啊。伯禽是周公的长子的名字，还有呢，那个小名字在明月的后面加了一个奴字，他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遗风，是昵称。这个明月奴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西方来的小家伙，很亲切啊，对不对？李白后来还有一个儿子叫颇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玻璃，可以理解成天然水晶石。这个名字也不像是汉人起的名字，从起名看很能体现李白家族的倾向。比较而言呢，杜甫家的情况就简单了。杜甫本人的名字呢，甫也是一种古代男子的美称，倒是杜甫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宗文和宗武，有一种家族的荣誉感，希望他们继承祖上，努力做到文武双全。这是典型的传统儒家观念的体现啊。李白和杜甫都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结晶。比较起来，李白就更奇特了，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很深，而且呢，他的身上还有道家和纵横家的气质。而杜甫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奉儒守官更为正统。起名这件事啊，看上去虽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开放包容的盛唐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杰出文艺人才，从起名字也可以窥豹一斑啊。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花一家，
1: 上阴上晴，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他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伫个只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说落去，咱来甲乡镇时代拍播即个点声吼，即一点钟，咱厝上正港拢有安排虾米款的内容。头先咧是咱文化卫生的单元，那有那是甲乡镇时代来去介绍伫个即个西藏啊，有即个热巴舞吼，即、這个热巴舞吼。那伊共款也是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吼，那伊到底是一种虾米款呢？表演艺术呢，今天吼，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来去了解一下。呀，第二单元是养生堂，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原来是由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甲咱讲吼，消水症啊，咱的爱心来去清除体内的一寡垃圾、一寡垃圾的物件，那到底得按怎来去消，按怎来去清除？今天在节目里面来听黄宪明先生做一个分享。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今天我们为咱的乡镇时代传的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八集。好了，说落去咱稍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
1: 人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也首先咧，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这个文化遗产猎巴母，这是流传伫个德胜壮族自治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吼，是融合这个灵鼓、吼灵鼓，也个说唱。十几种形式的这种传统综合表演艺术，吼，那伊这个表演艺术的特点，吼，甲是讲伊这舞蹈的特点呢，动作上是以这个曲背、弓弯、旋转、跳跃作为核心，对男性力量、女性肢体灵活性的要求是真高，而且佮用入大量的这个高难度的十几个动作，那表演是以这个灵鼓为核心道具。吼、哦，啊，男的摕这个铜铃，女的摕手鼓，那个搭配这个牦牛尾啦，相关的面具等等的特色的道具啊，有十外种无同款节奏的这个鼓点的组合哦。那也当讲是承载着咱这个壮族啦吼、哦，一寡历史印俩吼，甲、哦、这个壮团佛教文化吼、哦，啊，个有相关的祭书。哎呀，这有关系，是一种记录高原文化发展的一种活态的载体。吼、哦，那现主席呢，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吼、哦，来到这个西藏来去了解吼、哦，咱这个真有特色的猎巴母。
1: 我是猎巴母的传承人泽吉。刚才我们表演的孩子们都是来自热巴艺术之乡的丁青县的演员们。
2: 哇，丁青热巴真是非常有名，我们今天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个舞的热情。
3: 我知道这个热巴舞啊，历史其实很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那么丁青县就可以说是热巴舞的发源地了。现在呢，热巴舞广泛分布于西藏的昌都、工部、大曲等地，还有云南、四川、青海、甘肃那些藏族聚集地，也可以说热巴舞都在流行。不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我想它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对的，
2: 我们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好热闹。
4: 是，我就觉得好像感觉这个热巴舞里边的元素好多呀。
1: 嗯，
4: 有鼓、
1: 嗯、
4: 还有类似于杂技的那种、
1: 哎、两个男生叠在
4: 一起然后翻跟头啊什么的。
1: 对对，我们的热巴舞它是融说唱杂技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要不我们让他们再一次的表演一下好不好？
2: 再展示一下。
4: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1: 我就是我们的蹦子
2: 哦，
1: 蹦子就是蹦子，
2: 把红色转圈子，
1: 跳
2: 哦啊，
1: 还有滚猫就是这样滚滚下来
2: 哦，这是滚猫，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杂技的一部分，人上人。哇哇哇哇！这是雄鹰盘旋，哇，太棒
2: 了！刚才在整个欣赏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对那个女生的裙摆，哎呀，我们俩喜欢的不行，好漂亮！这个双脚好厉害哦，哇，这个好漂亮！哇，太美了，这个裙子。
1: 好，姑娘们，准备一下，呀，你这么做。这个格桑花鼓转呢，有三个360度的转，鼓的360度，裙摆的一个360度，它头部也是一个360度的一个转。
2: 鼓是360度，对，然后头也是360度。
1: 360度的转。哇，太美了！
2: 这个鼓也很特别。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热巴鼓最大的奥妙是五点不一样，有一点鼓、三点鼓、六点鼓和九点鼓。一点鼓呢仪式性很强，三点鼓呢灵活性很强，六点鼓风格性很强，九点鼓节奏感很强，
2: 我想这样心悦很强。
1: 对， 对，而且呢跳这个的时候还可以展示出来热巴的节奏美、速度的美、力度的美。哦、要么我们的真当聪墨给我们表演一下。
2: 好呀，
5: 好的好的。
1: 我来做，这个是一点鼓，你看一一一一，哇，三点，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就是一二三，
4: 是这个意思的三点啊。
1: 这是六点，六，一二三四五六，二二三四五六，九点。九点鼓的基础上，我还发展到了五十六点鼓。
2: 哦，五十六点鼓。
1: 对，当时我就带着这个五十六点鼓走访了很多国家，把我们的中国的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了。让他表演一下好不好？五十六点鼓是什么样的？好不好？好，我来做。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3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5 56。
2: 子欣老师，我看的是眼花缭乱。
1: 嘿，
2: 数数的时候我气儿都不够用了。
1: 你们想不想试一下呀？
2: 来，我们试一下啊。
1: 前面绕，哎，对了，一二，哎，对，二三二，回来，
2: 三
1: 四，唱好。
4: 我的脚步已经乱了。
1: 2 2 3 4，好，回来。
3: 找不着啊。我就这么转一圈，
1: 一圈一圈转两圈。
3: 我新发明的，转一圈打一下，
1: 转一圈打一下，也可以。
2: 先是一
1: 二三四节奏，
2: 三
1: 大大
2: 四
1: 四下转一圈，然后连着转两圈。
2: 不行了，高反逐渐严重。
4: 好优势啊。
1: 啊、哦，太好了！
2: 谢谢谢谢。德杰老师是将热巴舞带入教育系统的第一人，所以目前跟您学舞的整个学生规模能有多大？
1: 有20多万的学生。
3: 20多万呐！
1: 对。而且我是全国20多个高校的客座教授，把热巴舞以系统规范化的进行一个传承和传播，
2: 太了不起了。
1: 因为根据以民间传承与教学，发展才是舞台。在我们丁青的学校，还有拉萨的各个学校，都在跳热巴的广播操和热巴的健康操。
2: 您对于非遗的这种热情，一定会传播得越来越远。
3: 宁古五策高原路，裙摆炫起千年弦，一鼓一舞皆是不屈的脊梁，一转一回尽是我们文化的血脉。那么热巴的传承是一种身体的实践，完成了我们文化编码的代际的传递。您了不起啊。
1: 谢谢谢谢。
4: 刚刚我在看这个舞的时候真的是感触挺深的，大家的舞蹈的时候那个热情，再伴上这儿的环境，就会感觉这才是真正的舞蹈，因为它是和这儿的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2: 一弦一舞踏天籁，一林一谷贺雪峰。
1: 太好了。
2: 谢谢谢谢老师们。
1: 谢谢。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
0: 水
2: 一心肝，
0: 小编吴建华。好菜是切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永兴堂的单元，要到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讲这个水井吼，按怎来去消水井？那消水井的核心前提啦吼，通过喜丹的了解呢，是讲爱用健康的方式来清除体内的食这个倒塌的代谢的垃圾。为根源来去改善吼，咱这个水液代谢乱的状态。那比如讲，会当通过饮食的调整啦，吼，比如讲，当你啉一升半到两升的温水，吼，加食一寡全谷物，吼，那全谷物也够青叶菜，吼，食比较富含纤维的食物，而且同时你爱减少一种高油。高盐的加加工的食品的吸收，来减轻咱这个肝肾代谢的负担。那除了饮食的调整以外，咱得个爱有规律的运动，比如讲，逐礼拜三拜五拜的，这个30分钟以上的紧行、慢跑等等的加有氧的运动，通过流汗，也够循环加速代谢废物的排出，来避免吼咱长时间的。

0: 地来引起的一些大厦的停止吼。那够第三个咧，就是讲会当通过作息吼，咱这个调理，保证逐工有7到9点钟的睡眠。那下昏12点前有法困，和这个肝脏啦、淋巴系统啦，会当充分的完成代谢垃圾的一些清理工课吼。那其他的吼，包括够有其他的方法吼，通过啉一寡利水的食材吼，亲像迄搭有一段时间就常常啉这个赤小豆跟薏米来去煮的食这个水吼，来当来去斗三工排毒身体内底的转水分吼，啊，就是有储存的水分吼，唔是所有的水分吼，那就是通过食方式来去做一寡调理吼。那刷落去咧，咱就来听看卖吴庆明先生伊来甲咱讲吼。介绍什么款的方法来去清除咱体内的这垃圾？哦，说落去，咱到底来听。
1: 你是不是反复水肿？可是尝试很多方法哦，豆豆水、薏仁水、玉米须水哦，还是吃到利尿剂的，但就是反复水肿没有效果。甚至你是不是还以为水肿跟你水喝太多、吃太咸有关？不是这样的。今天阿明是要告诉你，水肿的底层逻辑其实跟你堰塞壶溢流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了解水肿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生活中怎么样子去保养跟治疗，让你水嫩而不水肿。中医看待水肿的逻辑，本质上不是水太多，而是塞住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做个小小的实验带大家看，阿明是又有什么怪东西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卫生棉啊，其实是介质我们身体的这些软组织，而这个吸管也代表是身体运行水道的这些管路，中医叫做三焦。那西医的话，比如说血管啊、淋巴啦、微血管啊，类似。如果说这个水呢，它的运行还可以保持卫生棉干净，这个人是健康的、正常的。但如果卫生棉开始吸到水，它就会开始膨胀、肿胀。这个人就会水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每个人喝的那些水分啊，可能是饮料啦、果汁啦、水啊，大多数人好像不太喝水，都喝饮料。这些喝进去的饮料呢，真的会产生水肿吗？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的状况啊。当你的身体呢是通畅的，你会发现你喝进去什么，就是这个入口，它就会从出口出来，它并不会在中间溢流出去，让你身体水肿。但是呢，如果身体变成这个样子呢，好，我们再来喝饮料啊，我们有没有发现一样喝饮料，但是它溢流出来了，跟这次马泰安息的溢流一样。好，我们的软组织呢，因为这一加入了这一颗粘土，那它堵塞了我们整个水道的流通，而产生了水肿。这就是中医在看一个水肿人的底层逻辑，你不是水太多，而是塞住了。这时候你会好奇，哪里是一个人最容易塞住而产生水肿的地方？这是大家看一下《黄帝内经》。哎，不要担心，我帮大家消化一下《黄帝内经》这一段呢，告诉我们水呢进入身体不外乎有几个地方，第一是入口，第二是转运站，第三是出口。黄帝内经认为我们的脾胃就是水分进去的入口，我们都是从嘴巴喝进去的嘛。那第二，它是借由肺这个最高的点来当转运站，类似我们现在的水塔，因为它最高。那第三，出口就是我们的膀胱，它背后呢也代表着我们肾的功能，去支持膀胱把这些水排出去。所以我们就总结出来了，我们的入口是脾胃，转运站是我们的肺，出口就是我们的膀胱。这三个地方往往是一个人最容易塞住的地方。以下呢会跟大家讲塞在这三个地方它的特色各是什么，到底我的脾胃出了什么状况会让我容易水肿。原则上嘛，都是吃进去引起的，这也符合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嘛。说啊，我前一天吃的咸酥鸡太咸了，所以说我水肿。但是它不只是咸嘛，而是说你吃咸的过程中，好多一些发炎物质让你吃进去，塞住你的肠胃，泥沙淤积了以后呢，你就溢流出来了。那这一类水肿的朋友有什么特色呢？首先，除了肿以外，它很容易搭配一些肠胃的症状，而且在肠胃症状呢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容易胀跟痛，第二是大便容易黏。大家记住这两个重点，胀跟痛就是你肚子呢可能会觉得 容易不舒服，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许多女性朋友都会觉得，哎，我肿，哎，很丑，我根本就不管那个肚子痛。但我要想要让你知道，你的肚子胀痛跟你的肿是有关系的。而这个胀跟痛呢，许多人可能不一定会主观发觉，就是说，哎，肚子痛还好啊。可是呢，你躺在床上，然后你自己压肚子，或者是中医师帮你压肚子的时候，哎，自己怎么会痛？哦，哎，很多人都是这样才发现的。那第二是你的大便会黏，哦，黏哦，也不一定是便秘，而是你可以大便很硬，但是呢，你就觉得冲完马桶以后，你怎么好像马桶上还会黏东西？这代表呢，它里面的东西太难消化了，它一定残留了很多毒素黏在你的肠子里面，而这种就像是你的肠子淤积了，就容易溢流出来。有以上两种情形的水肿，如果你还在用一些利尿的方法，我觉得你先停下来，先把你的肠胃处理好，找一个专业的中医师，并且做一些饮食方面的调整。如果以中医的角度呢，如果你是实症啊，就是说有太多毒素，猪苓啊、枳实、厚朴，甚至偶尔会用一些大黄，帮你把肠胃清掉以后呢，水就可以流到你原本的河道中了。如果是虚啊，也很多人是因为肠胃太虚、气太虚，它没有办法去代谢你的水分，那可能要稍微有些补的药，比如说黄芪、白术补个气。尤其我要特别讲一下虚的这个成分，如果你是喝一些玉米须水、豆豆水，觉得越喝越肿的人，你很大几率呢是虚。这些利水渗湿的药，它是给肠胃你要排水的指令，但有时候你的细胞不是不听话，它是没有力气排水了，就好像呢，你一直叫员工要工作要加班，可是呢就是没有加班费，给他再凶狠的指令，只会引起他的反弹。如果你是很容易疲倦、很累的人，我会建议你把豆豆水、薏仁水停掉。饮食方面，哦，阿明是帮大家整理一下，容易让你肠胃发炎的物质，哎，其实不意外，就是很多肥宅腐女在打手游或者看漫画的时候就会吃的东西。这边特别提一下哈，像是手摇椅，主要要注意的是果糖。果糖在中医来讲是特别难消化的糖，反而的一些白砂糖啊还没有那么难哦，所以手摇饮会用到果糖，水果也会。有许多水肿的患者呢，他就是，哎，我吃东西都好健康啊，我都吃很多的水果来增加我的膳食纤维，哎，这就踏入了果糖的误区，这边也要请你先避开。第二多人有的其实是肾跟膀胱。好，请注意哦，我这边讲的还是中医范畴的。中医在看你的肾膀胱有没有问题，主要看三个层面。第一，小便不利；第二，是不是容易疲倦，精神体力的问题；第三，比较偏性方面的，男性有没有晨勃，女性月经有没有顺，主要这三个层面。不过我们先可以看前面两个啊。什么叫小便不利呢？是说我都没尿吗？不是，你只要有三种情况就是叫小便不利，我就怀疑你膀胱排水这边塞车了，那你会水肿，一定要先处理你的膀胱。第一是你小便需要等，旁边的尿完了你还在酝酿啊，这就叫小便前的一个小便不利。小便中段呢，你觉得你要用力才能尿出来，这就叫小便不利。因为一般人小便呢最爽的状态就是你放啊啪，它就像水库泄洪一样擦。但如果你还是要用点力气挤它，你也不一定要射护腺肥大那种那么用力哦，你只要需要用到力，就代表你的膀胱本身收缩的力量不够，你需要用到一些代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去帮它挤，这其实也是一种。第三就是小便后有余尿或余力感，就是你尿完觉得尿不干净，或者尿完你要把鸡西修等鸡的时候，哎，好像又有赶快掏出来再滴两滴，那这种情形也跟前面一样挤不干净。这三种都是中医讲的小便不利，或者啊通俗一点的膀胱不利的这个表现。那小便不利还有第四个是你小便的频率。如果你每个小时都在喝水的话呢，我们会期待你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你去上次厕所。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上班族，尤其是女性，可能上厕所比较麻烦吧，我不确定，大概三四个小时才上一次厕所。那你可以说我喝水喝的少啊，所以尿的少，但同时你这个从膀胱排尿的路径也很少用，用尽废退嘛，所以这边也要希望大家可以多喝水，多让你的膀胱练习小便。那肾是提供膀胱动能的，肾虚的人他通常主要是疲倦、焦虑。总之，如果你的水肿伴随有这些情况，我建议先把你那些水的药拿开，先优先处理你的肾跟膀胱的能量，那这对你的水肿反而比较能断根哦。 讲到肺会让你水肿，这可能比较反直觉。它尤其是指有些人的水肿是在感冒后产生的，因为有一种感冒啊流感了以后开始肿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看中医，他会说你感冒没有好，给你开一些感冒的药，通常有开一些小青龙汤啊，或者开一些好像跟水肿没有关的，反而这是对的。因为肺在体内呢，就是我们的水塔嘛，如果一个人他的感冒症状一直没有改善的话呢，好像这个水塔往外输水的这些水管都塞住了，它可能满出来，满到你的顶楼都是水。所以这时候呢，焦点要从水这边移开，去处理你的肺的这个能量的流通。中医的肺主要有三个层面啊，第一上呼吸道，所以咳嗽、喉咙痛、鼻子过敏那些；第二还包括皮毛，所以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一些皮肤的湿疹，可能也暗示你肺塞住了。第三是你呼吸，所以心肺功能不好的人也有可能在你的水在肺这边卡关，让你水肿。所以分开来说，就是如果有一些鼻子、喉咙、肺的这些感冒问题，优先处理感冒啊；如果有一些皮肤问题，优先处理皮肤；如果说你心肺功能不好，容易喘，那要加强你的心肺功能，对于你水肿的排出，绝对有帮助。我这一集想带给大家的价值是，水肿的底层逻辑呢是泥沙淤积在身体不同的部位，不只是水的问题。所以呢，希望大家理解之后，可以把焦点把限水排水这个地方拿开，去好好的观察我身体哪里塞住了。如果你拉开你的抽屉，发现里面就是很多玉米须水啊、豆豆水、薏仁水，甚至你还在吃一些利尿剂，那 OK。但是这样做是不够的。当你找出让身体通畅的方法，那水也不会让你留在体内，让你水嫩而不水肿。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上花相思印，梨园内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的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有那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八集。

是又消太后野心深重，后又伴你美好时当当，这岁月并未显太我，因我家啊，什么人？这位英雄阴爷来告诉你啊，可算是有胆有色，何不献身一件啊？不好的，又应得拜见父亲。

入り一本。暗い。

一段爱恋空荡的，谁顾？

0: 听母亲，下你不好做，必定判你向天伦之道。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马上去甲燕昭讲你回来好消息。
0: 母亲，孩儿今日回来，是拜谢母亲养育之恩。过去孩儿胜利，如今天心受苦多年，五出战乱中，就算是中国各位记住，杀害无辜生灵又是不计其数。孩儿愿为爹亲以及有家众兄弟送命，求你宽恕。
1: 战场是上本，是上事。像我杨家一文忠义，何宋朝下诏，又何须求宽恕啊？
0: 如今孩儿心中平静，种种恩怨已属于爹亲、杨家兄弟离去。
1: 好，好。了解，就该忘了解。心无羊家，你还阁回来做什么？着紧夫妻啊！
0: 夫妻，当年孩儿走得无奈，你能当面谢母亲大恩，终是心中放不下。父亲，请你多

为你为民，你已经记过了。今后有家，再无。

行的利息，我不的利息，你呀，你就放下，不再考量。

0: 像花的你暴气十足，可惜得势不刁的。
1: 你找小拍鸡啊，嘛爱找少年的较有气力，明亮交战竟然拍袂赢我，去找一个老伙啊来做拍手。
2: 皇叔，伊是阮的。
1: 安怎？明亮交战，你为要到处行凉无？竟然放火烧阮木瓜子，为了宗保，我不追究。拍袂赢我，去叫一个喙手指啊！你当个老狗，要来教我输赢，真是好笑又可恶。今仔日本姑娘要和你用赢起来，用刚个老气看手。
0: 穆桂英，我无甲你一般见识，就杨宗保甲我叫出来。
1: 杨宗保已经是阮木瓜子的人，我若无答应，谁拢免想要见着伊。
0: 我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央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才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文化好消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块，也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话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话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要请乡亲来到福建厦门来去了解讲啊。作为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福建厦门吼，这个所在，咱台青奋斗打拼是啥款的一个情形？另外，咱要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台青赖正和定根点伫福建漳州，成做两岸融合发展亲历者，也够推动者一个故事。咱还要请乡亲呢到顶到家江苏定江的这个西丁岛，对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美华来行入到家这个所在老家。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作为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的头一站，福建的厦门啊，唔限定有法吼、法律这个法，建设的这个保障，为台青发展啊来做好制度根基，更加有家的这个温情，和咱台青朋友吼、踮伫追求家己梦想的这个路途顶头，加去奋斗去打拼。刷入去的时间啊，咱请真个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吼、有一批又搁一批这个台青朋友。跨越海峡，吼，踮伫这所在咧奋斗打拼的故事。
11: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

0: 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1: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0: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1: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0: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2: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0: 公司落地厦门后，由财征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

0: 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1: 五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2: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然后我希望把所有的停箱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1: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调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跟乡亲讲啊，为跨越海峡的这少年的学生朋友吼，各好加深耕机电行业的这个青年创业者，为见证大陆发展吼真大变化，到甲到底甲甲两花青年交流，台青啊，偌正和鹅，定根点伫福建漳州吼，伫这所在咧实现个人的一个成长，搁较正做两花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一个推动者。来，所以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2: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 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2: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2: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

0: 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1: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番到三更。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番到三更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甲乡亲讲啊，江苏镇江的这个西镇道是一条长吼差不多有800多公尺的这个古街，或人叫做是中国古都博物馆。街区内底啊，关于渡口的这个遗存呢，上盖多吼，而且咧保存完好，见证了西镇道千百年来的一个发展。踮伫这个所在啊，人讲会当来实现一眼看千年，一眼就看千年的这个时空的穿越。所以咱请亲对着黄公师范学院台湾老师周美华到阵行入到家这个所在老家来感受历史风云。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杜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京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杜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杜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

0: 过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京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得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暖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他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咱拄只吼甲乡亲讲到古都这个繁华，其实吼古都的这个繁华后面也有惊涛骇浪迄款叫做残酷这个现实。当年吼西京都啊，这个所在吼真开阔吼啊，浪啊真急。好，沉船呢，有当时也发生，好、哦，所以呢，敢那有渡口也阁无够，刷去的时间呐，咱请用心到底去了解吼、哦，是这座古都啊，上界温暖的迄一面，咱中国上界在民间水上救生的机构救生会，来刷去，咱请用心继续对着周美华老师去探访。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渡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 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的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的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仍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 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

0: 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随着气温吼持续的上升，各位所在即夏日经济、热天时的经济，也迎来了消费的黄金期。踮伫安徽啊，驾考培训、驾课培训，比较旅游、数码产品市场吼，迎来了消费的高峰。少年人多样化即个消费需求，有效来激活了热天时的消费市场。来，稍起咱乡亲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

0: 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1: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2: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0: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驾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3: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累减500的优惠活动。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一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0: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进入七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
4: 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目前呢，暑期的出游预订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
0: 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
5: 我们针对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
6: 各位乡亲，昨天咱到店来看江西，到甲偌久以来吼，江西各位所在这个商超内底夏凉床品吼，偌天时咧用个这门床顶头这物件，制定家电啊，应该讲啊，供应销售两旺。户外清水漂流等等，这文旅项目这客流也咧大幅度增长，清凉经济持续升温。来，昨天咱请继续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7: 在江西，各大商超的夏季消暑床品已全面上新，冰丝凉席、轻薄空调被等产品琳琅满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居家夏凉床品热销的同时，主打降温消暑的清凉家电市场同样热度高涨。在上饶市玉山县的一家家电卖场内，各类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摆放在醒目位置，导购员忙着为消费者仔细讲解产品的价格、性能等。在以旧换新等多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卖场近期清凉家电的成交量相当可观。前来选购空调的上饶市民陈书红表示，
8: 最近天气太热，家里的旧空调制冷效果不太行，就想着赶紧换一台新的，卖场优惠力度很大，今天我就一口气买了3台，省了近2000块钱，挺划算的。
7: 这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戴健介绍，今年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关注价格和品牌，对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节能环保需求也越来越高。
9: 卖场不仅加大了货源的储备，还推出了满减、折扣、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进一步为消费者让利。预计整个暑假，我们卖场的智能家电的销售额有望突破500万。
7: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生产端全力保供。在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电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生产负责人范平介绍，为应对夏季销售旺季的订单高峰，企业提前布局产能，新增生产班组，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10: 为了应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优先保障我们报站区域的产能调配，同时提前向我们区域仓还有线下门店前置库存，杜绝我们断货、缺货等问题。
7: 城市清凉消费火热的同时，乡村清水经济同样活力十足。在赣州市上饶县，依托高达81.8%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质水域资源，当地以漂流、溪降为核心，打造清水文旅矩阵。游客们在竹海山谷间穿行，闯滩戏水。游客曹龙飞，
11: 我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然后刚从那个漂流玩下来，真的非常刺激，非常过瘾。
7: 据介绍，今年上游大金山漂流景区全新升级，推出高空玻璃栈道漂流与原生态峡谷丛林漂流两条漂流线路，并新增演艺团队与 NPC 互动环节，为游客营造多元化游玩体验。景区营销负责人陈开敏介绍，
11: 预计我们今年的游客量能增加20%左右，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上游的文旅极致升级。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起咱请乡亲到顶到甲山东省德州市林登县，感受一个热天哦，这个夜市啊，这个烟火气。到甲热天以来啊，林登县阴暗时的消费持续的升温，当地吼以夜间经济中轴线作为牵引，有效来整合公园、广场等等这公共的资源，持续来拓展便民夜市布局。来，咱刷起得到中台记者到顶来了解。
12: 华灯初上，德州市宁津县各大夜市准时开市。整齐划一的便民摊位，丰富多元的休闲业态与络绎不绝的人流，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城市夜生活图景。喧嚣的市集，升腾的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夏夜惬意时光。
13: 这边夜市离家很近，走着几步路就到了。下班饭后和家人朋友出来逛逛夜市啊，溜溜弯，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散了。
14: 夜市环境呢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摊位啊，摆的特别的整齐，而且给这些吃客们呢提供了有餐桌、餐椅，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
12: 夜间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还为夜市经营户提供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更吸引了不少外地从业者返乡出摊。
15: 这边晚上人流量挺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夜市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小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实实在在的赚到了钱。
16: 我两口子在东营这个从业这个地摊小吃这一块是从业了20多年了。听说咱们从去年咱宁津搞这个地摊经济夜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两口子义无反顾的回到咱们宁津，为了咱们宁津的这个地摊经济做着微薄之力。
12: 围绕地摊经济与夜市经济，宁津县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优化便民夜市布局，明确定区域、定时段、定业态，统一施化、统一编码、统一尺寸的标准，规划设置摊位400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1000人。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明凯：
17: 我们通过科学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合理规划经营时段，细化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燃气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标准，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场景，在守护城市整洁有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市井烟火气，实现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多方共赢。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线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夹带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刷落去哦，还够淡薄时间，咱请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斗阵到家这个古驿站鸡鸣驿来去参观，还够有赏。
3: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古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

0: 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排单，排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排单佐证了姬明义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姬明义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1: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2: 姬明义属于这个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玉成驿，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姬明驿。
0: 2009年，次立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姬明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姬明驿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异地废弛，财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姬明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姬明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邮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姬明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有蜜生发，
4: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生发》，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从下来欣赏一位在厦门开创从事沙溪烟草工作的台腔同位艺，其同到佛牌人员皮游戏的安福家的三叶莲雏形，其分享的乡村女神通力，也用乡土蜕变悄然发生。今天节目我们从下来一趟台湾茶艺师蔡依依的分享，体会一壶清茶带来的诗意力量，可否在焦虑的时刻慢下来、静下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直面生活当中的各类起伏。就像你发起前去冒卖路边切好的半截西瓜，冲上的名路一手，今天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切开的西瓜到底该用不用来保存？我们来去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方志峰的解答。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春日来呢，见到诶，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厦门参与沙溪烟草开展乡镇上创工作。今天呢，把台湾经验融合在体实践，摸索出了一套克服自己实践经验，造福诶当地民众。今日我哋从下来欣赏是一位在厦门发展的台腔同位艺。当日来呢，这位在厦门开创从事沙溪烟草工作的台腔，同这位伙伴人员带定专业同一层，在开创下层沙一瀑布皮游戏的安福家的三叶莲雏形。佢分享的乡村女神同理，也让乡土蜕变悄然的发生。
7: 我叫童伟玉，来自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农村啊，开展一些社区营造的工作。我最开始是有做社区的服务，这个是我的兴趣。那后来在得知说厦门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实践。

0: 店，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开展，我就觉得说那就把握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地方去做融入。在海昌这边，我们基金会推一个叫培根计划，主要是针对村情村史的挖掘，然后解决地方的一些需求，凝聚村庄的向心力，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认同地方的这个土地，有向心力之后才好去逐步帮他们去推展说农村的发展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整村规划。
1: 今天有些人很多啊，
2: 厦门市海沧区下城社居民吴秀玉，
3: 整个村子里面人气有了，下城会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人流过来。基金会的童主任他给我们的指导哈，就是我们的第一场的研学活动，那时候我跟他们探讨了很多次，还有我的实际成本的结算，帮忙村民的整个庭院改造得很美丽，还有整个庭院的环境的保持，然后每一个月那组织村民还有基金会老师一起去给庭院评分评选，我们是已经真正的当成一家人的那种去共处啊。
0: 基金会是2019年成立，以项目化的方式结合大陆乡村振兴跟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扎根于地方的乡村开展工作。台湾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推动，我要先了解地方，然后跟居民打成一片，然后再透过发动居民一起去推广事务。首先我们进来的部分，我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展研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庭院变漂亮，环境变好，让他们可以去做经营。同时也开展了一些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参与村庄的一些公众事务。我会希望说可以培育居民有自主运营村庄的一个能力。最开始带着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来到海昌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磨合的，因为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那本土化之后，有这个机会到宁夏去协助做一些帮扶，也是透过台湾的理念、海昌的经验，然后到西部去做一个实践。我们也培育地方的企业跟农民，农户他其实都不怎么会去交流，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交流会，促进他们交流。然后政府在推动种香菇的部分，居民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透过小朋友种香菇的一个活动来带动当地的居民，让家长们知道说其实种香菇不难，对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收益，让他们有信心。同时我们也把像那个菌菇产业的产业园做了一个导览跟看板的介绍，把台湾观光工厂的模式带过来，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产业，更有信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来去带动整体的居民。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议题，包含农村的老人化，然后以及农村要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大家共同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要怎么去探索融入地方，然后为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我期待下城可以变成一个成长型的村庄，有更多的居民可以来参与公众事务，让他们做自己村庄的主人，然后来去发展自己更多的事业。居民可以自己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个土地是需要有人来守护。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身处节奏飞快嘅工作当中，我哋经常会搬一下琐事嚟去包围。遇到挫败或者系失意嘅时候呢，也容易陷入内耗，反复嘅纠结得失，十分难平复心事。遇到人事关立刻复盘，急于寻找答案，克服了嘅本次嘅一段疯狂春天嘅时间。台湾产业师蔡依依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一段亲身经历，跟进一段时间内离合疲乏合作推人强反，推移其老一路采用其思绪混乱，心神难安，焦虑无处排解之时，其也不停硬逼自家来理清问题，以后呢点上清汤古镇，沉下心来泡一壶茶，在温比调查清淡茶汤出汤的缓慢的流程当中，紧绷的情绪呢就慢慢的舒展。茶成为其处理负面情绪同自我扩大的媒介。茶汤唔甜改变合作落空的几天结果，确帮其跳出来混乱的思绪，拉开看待问题的距离，拥有平稳从容的心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下来去谈一下蔡依依的感悟，体会以父亲茶带来的治愈力量，可否在焦虑时刻慢下来、静下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直面生活当中的各类起伏。
1: 那是一个已经谈了快三个礼拜的企业礼盒批发合作，从最一开始的接洽到中间的来回确认，然后再到后面细节的反复调整，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细。对方他的需求不算太简单，然后预算啊、数量啊、包装啊，还有出货时间等等的，每一项都要跟他一直来回的确认。我记得很清楚，有几个晚上我还在对着方案改细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甚至不是对方明确提出来的，而是我多想了一步，如果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还会在意什么。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带着一种这一单一定要拿下来的确认感在做的，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你会感觉到说，诶，整个进程就是在往那个方向走，对话很顺，反馈是很正向的，然后调整呢也都有回应，甚至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想后面的画面了，就是货要怎么备啊，节奏要怎么排啊，然后要怎么分工啊，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被我默默的排到未来了。结果那一天讯息跳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立刻点开，因为那一刻我心里的预设是他会确认合作的内容，结果点开之后只有一句话，我们这边内部评估之后，这一次先暂缓合作，后续如果有机会再联系你。很礼貌也很完整，但他也很干脆。我盯着那一段话看了很久，我不是不能理解，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卡住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那种原本已经要往前走的东西突然被抽掉的那种落差感，脑子很快就开始运转了。我几乎是本能的在回想整个过程，到底是哪一段的对话有问题呢？还是我哪一个环节没有去处理好，或者是不是哪一个细节让对方犹豫了？那个念头它不是一个一个出来的，而是同时涌上来的。就你明明坐在原地，但是整个人像在一个很吵的空间里面。我试着让自己回到其他的工作上，但是视觉呢总是会不自觉地飘回那一段讯息，重新看一次，再看一次，好像多看几次就会看出一点什么的感觉。但其实没有，我很清楚如果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呢，我就会让自己更陷进去了，于是我就把电脑关了，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那个动作其实有点刻意，像是在跟自己说，哎，先不要再追了，也不要工作了。然后我就去茶室点了一炷香，它的火光不大但是很稳，它的烟是慢慢往上走的，没有急也没有停，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散开，空间突然变得很安静。然后我又放了一段古筝乐，它没有歌词，没有情绪起伏很大的段落，只是很平稳的弹奏着。那种声音很奇妙，它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但会让你待在原地。然后啊，我就开始泡茶。温杯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其实有一点紧。水倒进去，热气往上冒，杯子慢慢的变暖。投茶注水等它慢慢展开，整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刻意的去让自己冷静，

很细，但是当你一旦开始注意之后，就很难同时维持刚刚那个高速运转的状态了。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坐着看着那壶茶，我没有急着倒，也没有急着喝，那一种不用立刻做什么的感觉，其实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平常的节奏里面呢，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带着下一步，做完这个马上要做什么呢？回完这个下一个要处理什么呢？但是那一刻，我绝对没有下一步，只有现在。我开始一杯一杯的倒出来，慢慢喝，慢慢品尝。注意力很自然放在当下，而不是刚刚那个还没有想明白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说，诶，原本那个占满整个脑子的画面，它没有消失，但是呢，它已经推到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了。我开始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那一件事情，而不是站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个角度，而是它其实就是发生了。有一些合作呢，它本来就不一定会走到最后。有一些决定可能来自对方内部我们看不到的因素，有些变化它也不会提前通知你。这些事情其实在理性上一直都知道，只是当你真的在那个情境里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收。但当你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单一。那一壶茶喝到后面的时候，整个空间很安静，香还在慢慢燃。古筝的声音还在流动，而我坐在那里没有去碰手机，我没有突然得到什么新的答案，也没有对那个合作有多出什么新的判断。但是有一件事情变得很清楚，就是我并不需要在那一刻把所有的事情想完。有一些事情它是可以留白的，有一些结束它不需要立刻被定义。那个晚上，我最后没有再回去看那一段讯息，也没有再多做任何关于那个案子的决定。我只是把那一壶茶收好，把香熄掉。然后把这个空间恢复到原本的样子。隔天再打开电脑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它还在，但是我已经不是用前一天那个状态在看它了。有些情绪它并不是靠想清楚消失的，而是当你给它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沉下去。我们常常以为遇到事情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立刻的分析、立刻的处理，然后立刻的找到答案。但其实有一些时候，真正有用的是先让自己退一步。不是放弃，而是说让你的视角变得更完整一点。对我来说，我坐下来喝的那一壶茶，就是往后退一步的那个过程。它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它让我在面对结果的时候，不是站在混乱里，而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后来我发现，很多关卡它其实都不是卡在事情本身，而是卡在我们当下的状态。你如果一直待在那个被拉扯，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底。
1: 好， 各位朋友，分享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夏天一到啊，千甜多汁的西瓜呢，就成为一当年小厨的飘撇。有人问你夏天的快乐，一般是西瓜本呢。但你搬着西瓜，你可唔一天能够代表我哋安样办的快乐喔？要讲你，最初你哈发帖啊，千万唔好买路边切好的搬着西瓜，就从上面描路一手。 有没有发现啊？自家食的路边水果摊买咗呢，搬只西瓜之后啊，最想呢，好多嘅盘诶，就会增长。还有没有发帖称话切好嘅搬只西瓜，可以讲呢，同啊四川呢皮样名一样。咁咪路边切好嘅西瓜，系咪有食品安全风险？西瓜切开后用保鲜膜裹好、包好，也唔做得咩？切开嘅西瓜到底安样咪用保存上错呢？
2: 我们来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峰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峰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 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3: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2: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0: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的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 对此，范志宏表示，
3: 保鲜膜不能杀菌。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0: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1: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0: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六至九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五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李白同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为有名的两位诗人。两人虽然年龄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都曾经身处盛唐，并且呢有一段日盼漫游的交涉，共同度过追舞良人也，行过溪水村，追眠秋虫啼，喜树日同行，安样般愉快的生活。再加上两人的诗歌成就呢，是旗鼓相当，都对后世诗人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呢两本诗作是中国古代诗坛上辈最为耀眼的宋词神作。本人喊作呢是李杜。今日喺历史上辈，李白同杜甫的感情一文样，几多年是宋襄本府的幼年吗？今日我哋将来一探中国人民太学教授谷曙光的解读。
1: 当杜甫做出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送给李白的时候，李白却基本不回复。接着这个话头，我再追问下去，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在人民大众的印象当中，杜甫往往是一个饱经沧桑、苦大仇深的老年形象，而李白呢，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洒脱的壮年形象。这种印象与他们的年龄长幼恰恰相反。其实李白比杜甫要大11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地位相等、并驾齐驱的。从作品来看，杜甫绝对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或许是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对小迷弟带着杜甫玩。他对杜甫呢照顾有加，杜甫对李白的诗歌那是佩服得不得了。什么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还有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是啊，李白就未必看得上那时杜甫的创作了，他或许不愿意对等的回赠杜甫诗歌。有学者指出啊，这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造成的。李白是属于偏主观的诗人，眼里只有自己，而杜甫呢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很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不过啊，李白呢也不是一首也不回复，或许一些寄给杜甫的诗散佚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那句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也是富有深情了。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杜甫还是不能忘怀这位老大哥。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上了永王李陵的贼船，当时的舆论呢是一边倒的谴责。即便如此，我们的杜甫还是怜惜李白，婉转地为李白说话。我想如果李白当年读到了，一定会感激涕下。李白甚至会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杜二更好点吧，更关心点吧。客观讲呢，在李白的朋友圈，杜甫不算是至顶的好友，反过来杜甫的朋友圈李白却是至顶的好友。杜甫这个人啊，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做朋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 所谓结交皆老苍。朋友们想一想，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有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大哥，你们是怎样交往的呢？就完全可以理解李杜这种前后辈的友谊了。或许呢，李白对孟浩然的友谊有点像杜甫对李白的友谊，您同意我的判断吗？

0: 拍阿帕，
1: 拍阿帕，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水煮呀，
5: 开水煮呀，
6: 开不耐啥，
7: 开不耐。
8: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9: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海光寺从做泰善人的南通跨国瀑布咖啡，不单止能够亲临跨国瀑布群的壮阔，更加能够一面大千透天的一南几肉粉四菜春人同到桥坛的板蓝糕，在移花美景当中品味东南亚特色美食。今日我哋要听听中台记者听俊阳、霍齐恩、莫尚良同到广西崇左泰善人南通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发，从下来去品尝西藏乡的边境风情，聊一下咖啡背后的文理性业态。
4: 王总，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些越南的斗笠，是吗？这里，
5: 这个、是
4: 这里是要到一个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拍照？啊、
5: 对对对，
4: 对我看到网上有这样子的网图
5: 啊，是啊，很多很多游客都是这样子拍
4: 啊，这还挺有边境风情的。
5: 对，
4: 这样子的边境风情，它本身也是一种稀缺性的一种游览体验，
5: 对，
4: 所以大家才愿意来这里拍照打卡， 是吧？
5: 对的，嗯、啊，这里就是我们第二个小瀑布
4: 哦。好的，
5: 也是我们这个整个蓝洞的一个核心区。
4: 嗯嗯。
5: 现在水不大，还是
4: 哦，看到了，这里只要你举起手机，你就可以很好的拍照。

0: 非常的漂亮。
1: 看看我们的这个
0: 越南的餐厅，
1: 料理餐厅。
0: 好，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1: 是，我们也是考察了很多越南的真正的这个越南的餐厅。
2: 这里有很有特色的是越南鸡肉粉啊，还有越南的火车头牛肉粉。
0: 会有越南的其他的一些小食吗？
2: 有小食，
0: 比如说像春卷啊，
2: 越南春卷、越南腰果，
0: 还有
2: 越南的斑斓糕啊。
0: 那在这里都可以一网打尽是吗？
2: 对，是的。
0: 啊，我看到王总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我今天要就餐的这个位置了，它像一个画框一样，就是在
2: 到处都是画框
0: 啊，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中吃饭，那必然手机要先吃。
2: 对。
0: 好，那我也来拍照打卡一下，情绪价值拉得很满。
2: 是是是。
0: 好的，王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鸡肉粉里面有哪些调料吧。
1: 这鸡肉粉里面有像那我们的本地的这个鸡肉，香茅，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料，
0: 这个小香泥，
1: 对，
0: 挤在里面。
1: 里面。
0: 这一步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
0: 让游客
1: 没有不像我们这边，他们有陈醋的，他们不吃陈醋。
0: 他们喜欢吃这个小的青柠。
1: 青柠。柠檬来进行调料。
0: 然后我看到中间还有很多的香料，
1: 这个、是薄荷叶，
0: 薄荷叶也是放在里面的，是吧？
1: 放里面捞在一起的。
0: 然后还有九层塔，
1: 九层塔
0: 罗勒叶，
1: 对，罗勒叶
0: 也是东特色的香料。
1: 是的。
0: 好，来看看还有什么？这是紫苏吗？
1: 紫苏。
0: 还有柠檬叶吗？
1: 对。还有假楼叶。
0: 假楼叶，那假楼叶这个也是这边的特色，是吗？
1: 对。
0: 很漂亮。接下来这些蘸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一个是越南的鱼露
0: 啊，鱼露。
1: 这一个是我们做的那个越南的那个青椒啊，青柠酱。
0: 这是酸辣酱。
1: 对，这个是酸辣酱
0: 啊。好的，那我接下来我把它拌了以后尝一尝。我看到这个鸡肉粉真的跟在越南当地吃到的是很相似的，因为它也是这种半生熟的，就是骨头是能够见到一点血色。
1: 是。
0: 对，看起来也金黄剔透，
1: 很鲜嫩。
0: 对，很鲜嫩。非常的香，一吃就能感觉到是很好的鸡。
1: 对，真的是土鸡。
0: 然后我看到里面还会有像鸡血，
1: 对，
0: 然后还有鸡杂，
1: 对，
0: 有很多的蘸料，我们把它拌一拌。
1: 还有豆芽。
0: 下面还有豆芽。像这个粉，它是越南的粉吗？还是我们
1: 这
0: 边的扁粉？
1: 跟我们这边的粉略有不同，它是干河粉。
0: 它是干河粉泡发的是吗？
1: 也是越南这边在我们这边国内做的工厂，他们来
0: 定制的是吗？
1: 对。
0: 好，那我来嗦一口尝一尝。这个跟我在越南当地吃到的相似度高达80%。
1: 它有很有韧劲。
0: 我在越南学到，像这个鸡肉粉，它叫粉，粉啊，就是鸡肉粉的意思。然后能够在中越边境吃到这样一碗粉，感觉也是非常的满足。那王总，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一些小吃。这些小吃也是您刚给我介绍的，像这个是越南的特色春卷。
1: 越南春卷。对。
0: 超级酥脆。
1: 里面，
0: 里面看到有香菇、胡萝卜，还有猪肉。
1: 对。还有木耳，
0: 很正宗。我听这个是要蘸鱼露，是不是味道会更好一点？
1: 是的，
0: 来蘸一点打他们的鱼露。然后这边还有越南的特色腰果，还有这个是斑斓糕是吗？
1: 斑斓糕，对，东南亚都爱吃斑斓糕。
0: 哇，这个斑斓糕它是短短的那种质感，
1: 对，很 Q 弹的。
0: 很 Q 弹，是用斑斓叶做的是吗？
1: 对，斑斓叶做的。
0: 它是椰奶味的，
1: 对，
0: 然后微微粘牙。很 Q 弹，非常的美味。好的，王总，我看到您给我们的这个套餐还配备了一杯百香果汁。这个百香果也是广西特色的百香果，
1: 对，
0: 黄金百香果，
1: 鲜榨汁的。
0: 对，然后在这样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里面喝一杯百香果汁，非常的惬意。
1: 它用的糖也是我们本地的，
0: 广西的蔗糖。
1: 大蟹是产糖的大蟹
0: 那也是带动了当地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
1: 对，也是推广，
0: 也是就地取材。
1: 是。
0: 好的，那我尝一口。冰爽清凉，非常好喝。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寻找下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他是 广西崇左市大兴县的文旅体广局干部，是我们的冯老师。冯老师好。
3: 小何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祖国南疆边陲的广西大兴县。
0: 好，冯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接着来逛蓝洞瀑布咖啡。
3: 向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小众景点。一说到大兴县呢，我想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中越德天板岳瀑布景区。我推荐的一个景区呢，就刚好在德天瀑布景区的邻居。我们这个地方距离德天瀑布景区就仅有10公里左右。
0: 那我们冯老师，像我们这里这个蓝洞瀑布咖啡它开发之后，您觉得它爆火的原因是什么？
3: 它爆火的原因呢，可以这么讲吧，用三个关键词啊。
0: 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哪三个关键词呢？
3: 那就是新场景，新体验，
0: 新业态啊，新融合
3: 啊、可以这么讲吧。蓝洞咖啡
0: 现在天空中下起了一些小雨，空气中又有了一些热带雨林的那种潮湿的感觉。
3: 是的，在雨中来游玩蓝洞咖啡会感受不一样的感觉呢。此时你是否看到它是烟雨蒙蒙，是否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0: 对，的确是有一种仙境感在的。
3: 是的。
0: 那冯老师，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是叫做清水平台。
3: 没错。
0: 那这里整个的环境您给我们形容一下。
3: 这里的环境吧，它用到的材料呢都是我们在壮族生活当中我们居住的时候啊，那个年代你看这个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啊，然后上面铺上都是稻草啊。
0: 然后我们如果我听说啊，大兴县它是一个非常能歌善舞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您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您如果用山歌来表示您对这个蓝洞咖啡的一个感受的话，您会用什么样子的山歌来表示呢？
3: 可以用四季的歌词来表达我此时的感受吧。就是啊，边关生活慢悠悠，得天瀑布水长流，蓝洞咖啡喝上口，发呆坐到日西头
0: 啊。很好，那老师您用山歌给我们唱一句试试看。
3: 边关

0: 好听，谢谢冯老师。
1: 好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啊来到我们大兴旅游观光住客，感受我们边关不一样的慢生活。
0: 嗯，这个清水平台我们是可以坐下来，然后去感受这个这种流水的感觉。
1: 你看，
0: 游客们，
1: 水非常的清凉，特别是此时呢，正好是
0: 下着微微的小雨。
1: 是啊，
0: 嗯，
1: 可以把它伸进去玩的。
0: 哦，很清凉，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来到这里去吸水。也是我们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方式。
1: 是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大兴县在做这个蓝洞咖啡的话，它的想法就是改变以往，就是我们来旅游的话，就是为了看景而看景，没有更多的其他方式。那来到这里，你看，我们可以通过一杯咖啡，喝一杯咖啡，来这里一边坐着啊，发呆，躺平，什么都不用想。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啊，在这里得到
0: 就可以释放。
1: 对，
0: 所以游客们来这里，不仅仅只是为了拍照，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喝一杯咖啡，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更加chill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可以说是一种治愈感的情绪价值吧。因此通过这种新业态的新玩法模式呢，一杯咖啡就带来了一份新的消费。而一份新的消费呢，又可以带来一笔新的收入。而一笔新的收入又可以带火一条新的产业链。
0: 冯老师说的非常好。冯老师，那我们未来大兴县它想进一步的用您刚刚说到那三个词再去如何发展当地的文旅呢？
1: 就是未来我们将以这个蓝洞咖啡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根植文化，做好品质。然后呢，突出当地的特色。深挖我们这个旅游当中的新业态、新模式。让百姓呢能够通过家门口的这些青山绿水，变成我们新边富民的金山银山，为大兴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未来的一个新思路和新想法。
0: 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了蓝洞瀑布咖啡，看到了这里为什么可以仅凭一杯咖啡打造出如此多的新业态。在如今体验经济盛行的一个时代下，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精神栖息地。

好，各位朋友，今日点嘢有咩成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台一台都传下去的，
5: 连麦朱总田了，梦梦朱总员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1: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7: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一时间听起爱爱转木卡，带人转人乡。
1: 首先，我们听下来是七角人生，谈古卡人讲古卡的事。
7: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古卡的事。
1: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来是谈古诗和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古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8: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1: 可以前收回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后，尤其咱们两岸关系发展同统一利好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受到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炳华表示，2021年3月新华社连续3日播发总台湾书面文章《台湾问题的由来同性质》，两岸关系发展同统一利好，自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受到两岸同胞高度关注。去年以3篇书面文章为主题的《两岸关系发展同统一利好》这本书，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一只书为简体、繁体、合适。韩批上的彩色插图、图文并茂，方便阅读。希望两岸同胞借由这本书进一步了解台湾问题的历史经历、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同自国统一之后的光明前景，更加理解支持对台台政方针，更加积极的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为早日实现自国统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竟然数万人，广东前身十一日嘅持续摇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亮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体质增好嘅关键因素。广东正加大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前链条实施化转型，打实高质量发展嘅根基。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硬件产业集团，汕头的长海涉及超过60000家的硬件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融入 AI 技术，公认的研发 AI 智能模块上下硬件度的普通的硬件，立刻就变成了可以实时应答的智能互通硬件。
2: 今天适合钓鱼吗？
3: 今天阴天，风力四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1: 负责人则讲，传统的硬件市场可以持续萎缩，而想要增量比较难，所以这段企业可以在眼前就开始布局 AI 硬件的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硬件频率营收稳步增长，已经占总营收的一半以上。汕头市凤浩资创科技有限公司

0: 经营甚准好介绍。
1: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挺可观的。
0: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在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一家单车的生产企业批量引入的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厂，配套全自动施工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实时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西德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主任祝世纯介绍，
2: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0: 今年深圳已经应聘头一批12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实时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升。深圳博宇产业研究院院长易博介绍，
3: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0: 为了加强推动制造业体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切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去年，广东省头一场面向全境贴身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春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勤木介绍，
4: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成本控制上面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总价值增长11%，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价值比重分别达到56.7%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流水化转型提升近来更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比较大的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打印设备增长53.5%，消神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表示，
5: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不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不下的方向。爱爱转不下，
2: 但转眼上。
3: 朋友们，要分享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好，加拿大中看到是认识一位在南乡发展的台湾客家后生的，他爱去分享两岸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两岸在两岸融合交流当中去前发展。其实人只是广东外族。出生在中国台湾，生长在加拿大。我的最终选择转到自国泰流去创造创业，并和伊走下了自家的经。回顾一路行过的历程，仍认为是爸爸用心的培养，使得伊能够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无论行啊哪嘢，从来都不会停望别自家经在哪嘢。
4: 我的祖籍就是在梅州，就我父母他们两方的都是从梅州这边到台湾。其实我父亲他很早，差不多在十年前呢，就已经在梅州这边设立了公司，成立了自己一个园区，后来这边生产加工电子产品。所以呢，我在海外读完书毕业后呢，其实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想要回来国内参与这个蓬勃的发展，然后甚至是贡献给自己的家乡。
5: 嗯，刚才你讲到你是在国外读书哈，
4: 对，
5: 怎么没有考虑哎，国外的机会很多啊，或者发展很好啊，而是会回来？
4: 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对国内的情况非常有兴趣，就是其实从小呢，我父亲就常会带我进来内地，因为他在80年代末其实就进来了内地，然后
5: 就是两岸一开放的时候，他就回来探亲或者寻根，类似这样。
4: 是的，是的，对，我父亲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5: 第一次跟爸爸回去祭祖，那时候多大年纪？
4: 哇，那是小学的时候。对，所以其实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只记得交通并不是这么的好，在90年代的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但就是整个过程也很有意思。
5: 然后每隔几年又

0: 就是想让我更加了解历史，就我们去探访各种古人啊、名人的这个故乡，对，
1: 还有这种两岸的一个历史的渊源，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父亲很重视这方面的教育？
0: 我父亲一直都是非常非常传统，像刚刚说，他一开放就马上回来寻根，所以呢，他认为说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留了中国人的血液，所以这绝对是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所在。所以其实就算我初中的时候，他把我送到加拿大去，但是呢，他也是定期会给我准备好各种这个中国的名作，让我去学习，就是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所以说就算我们在海外，其实每一年呢也一定都至少会，不管是回台湾或回内地，至少一次到两次，觉得这从小就是他的整个影响，所以让我们就会自己的这个渴望，然后就想要回来。所以其实当初我的本科，我的大学虽然是在加拿大上的，但其实后来我在大四的时候也是申请到北京的清华大学进行了一年的交换，更加的去学习去了解我们的整个的文化。后来呢，我还是有在北京再读了一个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这也是对我影响非常深刻。其实两年的时间跟本地的同学各种交流，然后探索，其实我就可以感觉到整个我们中国的经济整个是蓬勃在发展，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2: 2016年的时候，慈善人从北京南下到了深圳，他的前人体的商业氛围，恰好契合他敢于挑战不断创新的精神。以同一广澳台湾区制造业同电子产品供应链完备的一只优势，他创办的海外中储顾问公司。在前人春天搬入珍贵之后，他又把他爸爸在家乡梅州的企业连通起来，自然整合，提升发展。也长得好，就在恩用班的经历当中，使得慈善人感受到的来自家乡人的热情，感受到的客家精神，在自家成长路上的重要引力。
0: 父亲他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就是回梅州去组建自己的园区，把工厂落地在这边。他也是一直在教导我们，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然后梅州还是我们的家乡。然后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我觉得它是可以让我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起点去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也是不能让这么好的这个资源就浪费掉嘛。我其实现在呢，在深圳那边有一个家，就是来访，因为刚刚深圳梅州现在也非常方便嘛，所以两边跑，一边深圳这边呢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一些新的科技，然后还有海外的一些资源，然后同时呢，我在用好家乡梅州这边的累积下来这些资源，然后去把梅州

0: 家人一样，然后呢是非常亲切的。
1: 其实算起来在梅州待有多少年了？
0: 在梅州、深圳、台湾这几个地方跑的话，应该算是17年底、18年左右开始，对，所以其实也有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了。
1: 那目前企业的规模做到怎么样？
0: 家族的企业，因为我们有几个工厂，我们父亲也进行不同投资，那整个话年的这个应该差不多是在7亿左右。梅州其实这边还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然后同时呢，的确它的很多成本，不管是房租成本啊，或者是人的成本，会比在沿海城市像深圳、珠海会再更加的低，对我们这些企业呢降本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像梅州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吃苦耐劳，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工厂的运营就会是非常的顺畅。像一些其他城市呢，可能在管理啊这些其实会更加的困难。那现在交通非常方便，像是我们也是每天都有货车会通往我们梅州的工厂到深圳的工厂，这两边
1: 高速公路很顺畅，
0: 对，非常顺畅，所以它也不是
1: 高铁，
0: 对，
1: 机场类似这些，
0: 是的，是的，对，一切都非常非常方便，就很好的把梅州跟各大城市连接起来，所以你不会感觉有太大的区别。
1: 因为刚才有提到哈，这边的员工。客家人比较吃苦耐劳，
0: 是，
1: 你自己也是客家人，你觉得客家人的这种精神，包括从父亲身上体验出来的，对你从成长到工作中有哪些影响？
0: 我觉得客家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客家人，我觉得就真的是蛮想到几个名词，这个勤劳、坚韧，还有团结。这些品质客家人是比较出名的。我觉得从小因为也是看到我父亲的创业过程，白手起家的这个，他也是经历了非常多事情，踩了非常多坑，但他就是坚持不懈，他的毅力最终达到他的这个成功，所以他是一直非常好的影响到我，觉得不屈不挠的这个精神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我觉得客家人的这个精神就是源自于整个历史的沉淀，还有整个文化的累积，然后在过往从北方一路迁移到南方，到台湾，到东南亚，世界各地受到各种那种艰难的这个险阻，但是我们从不放弃，会坚信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信念，所以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作为客家这个创业的新一代年轻人呢，就是一定要敢想敢做敢拼，这样才会有这个好的成功。
2: 孩子里也是我成长同企业发展的同时，其实人自己来参与此类两岸强人交流交往的发通，佢今日建立起从二胎同学会嘅社群，得到为运气广泰广澳台广场二胎嘅热烈响应，后生人纷纷通过一只交流平台去分享经验，冲向资源福利扶持。同时，呢间担任起梅州市台商协会青年委员会嘅会长，为台湾后生人了解客家人乡节气发生，为梅州同台湾两地青年嘅交流互通牵线搭桥。
1: 那您觉得两岸的客商之间哈，应该怎样去加强合作，或者哪些方面、哪些领域来去合作，就能实现共赢？
0: 我觉得台湾的优势的话，台湾的文创其实一直还是比较有名气，就是台湾的年轻人都也是非常非常敢想、天马行空，然后很多真的非常有意思的创意。那大陆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在我们实业、我们实际操作去落地这块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两边是可以一个很好的结合，在台湾这边天马行空、疯狂的去想，然后我们这边去把它做整合，到最终的落地。因为呢，像台湾的目前的整个经济情况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很多的限制，所以其实做工厂呢还是会比较难，它成本都很高，所以台湾还是要把这些委外直接跟我们内地这边结合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就是说大陆这边上下游的链接已经很完善，
0: 非常完善了，是的，
1: 你过来就直接可以找到整一个链条去实施你的想法。
0: 是的，对，因为呢你再好的想法，这种也要落地，而且是要以大家可以接受的价格，然后这些你才有可能传播到全世界嘛。台湾现在制造这些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那你也只能让很少部分人看到你的好的产品，所以我觉得把两边的强项进行一个结合，才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其实我觉得大陆这边它发展非常非常快，然后呢很多

0: 商业模式在这边去跑，它 去改变是非常快速的，我觉得是强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那台湾我觉得还是太安逸，然后太小，所以为什么台湾会流行的话叫小确幸，这是因为对你没有什么其他大的可能性的，你这市场再怎么大，其实就是2300万人，所以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对未来的期盼，所以是比较可惜。但在大陆这块的话，你看面向我们全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而大陆其实更好去面向全世界，大家都看着这个大陆这块的市场，所以呢，如果能过来学习了解，然后在这边落地的话，那我觉得在未来一定有更多的机会。
1: 对未来的自己的一个发展有怎么样的规划？
0: 未来的话，家里的企业希望它还可以继续的成长。那同时呢，我自己也在外面创业，我在台湾、加拿大都有公司。那我们一直在做中国的品牌，在海外搭建品牌，然后走出去，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好的产品，认可我们中国的品质。因为我觉得过往就很多不好的偏见，认为说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就是不好的，是廉价的。那我觉得其实时代不一样了，中国的工艺一直在进步，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领先于全世界的技术，这个未来一定是可以让全世界大家可以看到了解到，所以这是我海外的公司在做的事情。那我自己其实也在做一个社群叫做厂二代同学会，因为刚好我自己的这个身份标签就是工厂二代嘛，那其实很多的这样身份标签的人呢都有碰到相同的问题烦恼，那我们现在也是组成了一个这样的社群，让大家去共同分享经验，让大家共享资源，去互助互相成功。对，这也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有累积大量的成员，所以希望这个也可以成长更大，然后呢也可以帮助到很多的这种青年，然后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就是台湾和内地的这个就是交流。我因为有参加全国台企联的一些活动，其实非常多的台湾青年，台湾的工厂二代，你也知道工厂是在比较偏的地方，他们很多就是回家帮忙去接厂的时候呢，就其实整天都在自己的工厂，他就定期回台湾去玩休息，那其实并没有跟太多的本地的其他企业家这些青年才俊去做交流，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可惜。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希望去做打破这样子的一个隔阂和僵局，
1: 你希望把他们
0: 牵起来。是的是的，
1: 对对
0: 对，因为我本身两边的认识，
1: 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澳门还是
0: 对是
1: 整个大陆，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年轻人都融合在一起。
0: 是的是的，就刚才讲我的身份标签，我熟悉我认识的这群人可能都有这个标签，所以呢我就先从这个群体开始，大家一起互相聚起来，互相共享资源，讨论起来看可以进行合作，那这是我目前可以做到的。

0: 好，等朋友，将咱阿丁综合分享诶，台湾青年、青少年海泰六个发展故事。希望岛内有见到更多嘅客家后生嘅人，同佢用到台六到南乡各地去行啊、看啊，寻找适合自家嘅发展机遇。在新时代嘅发展浪潮当中，追梦、圆梦。好，接下来呢，阿丁进入下集环节，客家语文欣赏，将下来去听家乡嘅歌、客家嘅戏。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氤氲从前。
2: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1: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AM 六百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团体我爱转无卡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无卡的事
0: 从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的氤氲同特色。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山歌啊，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有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发色，是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
3: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开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嘅神同发扬诶，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3: 今天的节目啊，我哋准备邀请听众朋友听下来选送的是梅艳琼口山歌。

0: 迢迢三个花，有妹娘儿。
1: 莫因穷求三个，就要分布以穷求镇为中心，同到其周边穷南、穷东、龙文、头鸟、穷人一条乡镇，也只是今下的莫因开启莫江下游的东坡一带。是莫因客家山歌当中的代表，接下来听众朋友可以听下来去合唱莫因的全球山歌。

家来这里欣赏到一首唱口山歌，你是一首新山歌的类型，幕后有梅暗开花。

0: 哎，阿嫂，讲到莫一呢穷口三个啊，那不想到俺有一句话，会和客家提起四台相传的老法，我到啊，此古三个穷口出，哎，这穷是就是什么经典了，
1: 宋关二系咪？哎，伊就即是穷口一穷，那我就话穷嘴多，穷嘴，哎，搿一般唐诶一句话之后吼，有十分容易思念，像是哪个一句话，讲到诶一句话喂，就话。
0: 俺有三个纯粹咯，而且相当于传奇，听说嘞，咋啦？民间故事流传每一传说了哈。
1: 不是啊，
0: 嗯，今年俺们又还没想到琼口一只当然漂洋过海的火船码头哦。
1: 嗯，火船码头还有琼港丽莎的，
0: 嘿嘿，哎，是的，一只充满乡土气息的琼口三哥呢，也是为联系乡亲、靠亲的一只精神后代。
1: 嗯，这可以纪念一下呐。 因为台湾的客家音乐人廖锦发，佢就到梅州来签证，也是咧年龄都差不多的梅州客家音乐人曾飞斌，佢哋呢通下到琼口市，是诶签琼口山歌的文化艺术，明仔佢哋两人通下合作创作的一首歌诶，叫做《作客他乡》，诶当中呢就会融入诶琼口山歌的创团，同到流沙漠的故事。
0: 嗯，一首歌也好可以讲话系有特色、有故事、有感情。 下半我哋听下啦，睇下哦。

0: 他们要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当然呢就先签告一段落。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的人准备新义工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台世界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不开。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四老哥、四老妹，当新的呢新义工，一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哦。
7: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哋也来听
9: 生日工太世界。
10: 排排草。

0: 草通山歌，亚大姑爱大老，新秋招波朝天老，天老后吃到嘎公豆，嘎公啊啊叫，新秋哈哈笑。
1: 排排车唱山歌，呀大鼓爱大老，新秋早被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公脚，嘎公啊啊叫，新秋哈哈笑。
2: 好孙呀娘，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走。
3: 谢爷太爷太年老，好孙爷娘爱赶走。
2: 转甲属娘。全家属娘给台风场四条蛇面挑水慢工，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条屋米光光匆匆，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吃饭蛇枪三夫，上山看桥急急忙忙，临时中菜真就暗将，有缘子子唔离间房，真条线米只太龙香，哩哩哩哩老实三夫，有唔有肉开唔甘爽，煮得好好金风雅酿，我是只唔一个一场，只色盘米蘑菇蘑香，年下来到世上商量，冷肉快存金条阴江，欢欢喜喜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台桥茶米唔一眼样，唔想老公妒忌商场，爱丈夫。

0: 头真的善良，有人好吃万福无疆。
1: 全江苏用几台风床，石头下面开水满个，伸手抢梯，后煮茶汤，早头和面光光冲冲，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吃饭，洗上衣裳，中餐康桥急急忙忙，临时中菜，整酒熬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面，直在龙上，零零里里，老实衣裳，又唔要肉，却唔干爽，煮得好好，巅峰牙肉，我是只唔一个遗传，仔细盘面，蘑菇蘑空，宁客来到世上松了，冷肉回春，整条阳江。欢欢喜喜酿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条菜面唔因牙肉，唔像老公独自上床，家庭夫妻真正善良，有人好吃万福莫中。

0: 星星。高子孙和佛星，佛佛星星有好事。
1: 高子孙和佛星，佛佛星星有好事。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呢，就是石头爱爱赞不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的石头，
1: 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谈的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德。关于《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其他第一家也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来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击来关注，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两岸好消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开讲。那说落去呢，就来甲乡亲时代拍播这今仔日一点钟融合斗阵行，拢安排什么款的内容？头先呢是资讯报你知，那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就是这个因工受伤以后啊，先签协议再来抢救的这个免责声明敢有效？那第二条呢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经半年了，那免税消费的体验是无停的在升级。那说到去是第二单元，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第一家园。要跟乡亲来去开讲的吼，是咱这位为创业者到乡建者的代称吴秉章、吴秉章，伊的这个乡村振兴实践。也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新一代的通信网啊，安怎来去构建？空天对海一体化。那第二部分是中国空间站在顶无偌久是启动第二摆的扩容升级，那已经是太空豪宅的这个空间站嘛，为什么搁要变大呢？那加仓吼，搁要做什么物件呢？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大家乡亲时代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好了，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拍播。那说落去，咱先休困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哈喽，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主持人保理财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甲这个工伤保险有关系。那咱知讲工伤保险嘛是劳动者核心保障，那用人单位的这个交费的义务是有强制性的。那伫生活中呢，有诶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吼签署所谓诶即个免职声明啊，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伊来去交社会保险，甚至伫职工因为工伤受伤以后，要求签立承诺，一次性解决吼，无阁有其他诶纠纷，再要来去支付赔偿金。那这款的做法，敢是不是当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的责任呢？吼，承担赔偿，再来救人，先签协议，再来救人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协议，效力安怎来去认定？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2: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3: 好的，稍等。
4: 哎，方医生，
5: 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
6: 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
7: 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
1: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8: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9: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

0: 边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1: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2: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3: 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1: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0: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1: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2: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4: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5: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6: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1: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尽快拿到赔偿，重新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张博说，
0: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3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1: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2: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Hello， 各位兄弟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咧是甲兄弟士大来去分享资讯报你知的第二条信息。那这是甲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的代志有关。咱知影讲这离岛免税也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那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经半年过了。那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是持续的扩容推进，那岛面顶的居民利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为过去吼这个凑单啦吼，那这个海淘啦吼，啊，够长时间的停候啦，到现住时哦，随心的来去购买吼，那厝门口口的这

0: 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1: 就在封关之前，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等品类。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面向游客的离岛免税，专门惠及本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今年2月正式落地，首批5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同步开业，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税实惠。海口市民李文已经习惯定期前来采购家庭所需物品，
2: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1: 与面向游客的高端免税店不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重点上架日化洗护、母婴用品、进口零食、家居百货等家庭高频消耗品。海口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副经理何颖恩介绍，
3: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高端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4: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第二是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最后就是保证我畅销品的一个货量的一个储备的充足。
1: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其中，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随着更多国内热销品类品牌进入离岛免税渠道销售，消费者对海南特色和国货精品的多元化期待将得以实现。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更快捷地在海南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5: 海关先后创新实施集中加自动审单作业改革、免保衔接业务模式，实现出库代售、副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1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下一步，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旅客到机场提货少一步折腾，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第一单元一部分的内容，要甲乡亲士大分享的吼，是为这个创业者到乡建人的这个代称吴炳忠伊的乡村振兴实践，为第一早经营代小早午餐吼，到投身伫的这个乡村建设啊。为这个创业受到这个算讲是困难，然后再到乡村

0: 乐乐吼，也迎来伊人生的转折。那一摆草图看的机会，伊走入到厦门一米吼，这个大清的双重基地，那开始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工作。那伫几年的时间内，对伊个村民吼是斗阵食、斗阵徛、斗阵唱歌、斗阵办活动。伫个乡村，会当是讲是生态乐观。那伊也见证着一个搁一个村庄焕发新的活力。那第一来看，乡村建设唔呐只是环境的变化，伊搁较重要的是人甲人的连接吼。那两花青年斗阵参与乡村振兴，也是为两花融合发展来增加搁较侪青春力量。说落去，咱来听报道。走进福建乡村，吴秉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相见相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秉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秉章，
1: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0: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秉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秉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秉章，
1: 是说因为工作乡村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0: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秉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台青吴秉章，
1: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而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道路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0: 从餐饮创业到乡建乡创，吴秉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台青吴秉章，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上前辈。那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这些人相处，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0: 从创业青年到乡建青年，吴秉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共同为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哦，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新一代通信网啊，咱来看讲按。

0: 怎用一张网，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作为驱动，来构建经济社会建设内底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1: 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图景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26.9万个重点场所深度覆盖，65.4万公里公路、铁路和316条地铁线路连续覆盖。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6: 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第二部分。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中国空间站顶无偌久启动第二摆扩容升级的代志。咱怎讲五年的时间吼，安尼一万年都过去了。那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来13杯载人飞船。那现主席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神舟的这个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那详细呢，高飞天舟客运飞船吼也小连续到访。那顶无偌久停靠的吼是这个天舟10号啊，也得到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吧。中国空间站也正咧走向做地区、做背景的航天员的新的抗战。那澳门航天员和外籍航天员也陆陆续续的参与任务，也五年来啊，这个中国空间站这座起伫个400公里的关

0: 功能是豆豆无法度满足发展需求。那第一新的消息咧，是讲按照规划啊，中国空间站未来要来去启动这个扩建的工程，为现主席的 T 字构型豆豆升级，打造功能更加完善、综合能力更加强的太空平台。那中国空间站的扩建整体规划是虾米款呢？会面对什么样的难点，扩建以后的价值又是什么，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那么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2: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1: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这方面的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这个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核桃电件，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核桃电件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点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就有我们上行上最多的两话好消息跟乡亲时代到底分享。好了，这一点钟我们用合到底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我们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我们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文化探源，走进天津蓟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传家的故事。
5: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4: 传承由我，聆听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4: 各位听友，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字经》节选。《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流传着哪些窦燕山的故事呢？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探索耕读传家的故事。
8: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

0: 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
1: 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维汉，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
2: 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1: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
0: 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
1: 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 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他资助钱财，得给他资助嫁妆，帮他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
0: 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
1: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
2: 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0: 10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5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5个儿子：颐、言、侃、称、西相继及第。
1: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颐，啊，这里有窦颐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 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颐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 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

窦仪就说呢，金济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仪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仪

0: 下去。
1: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仅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乐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0: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进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进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2: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峪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是这就是川方山影李江、王敬之和李淑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山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0: 就这样，王进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粮。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2: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就以树枝也是这个
3: 井，
2: 对，这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它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

0: 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一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一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都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1: 一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玉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翘渠灌舒服，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玉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0: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玉村那儿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继承，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的一种士大夫，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1: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2: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玉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一代代的往下传。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岷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刚一柔，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便再次点燃。
1: 滇南管内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仅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托住了中华文脉不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3: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船工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0: 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 1.15 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抵不住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

0: 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9宫18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 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城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从五尺道上背夫驮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于习习江风，捐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
2: 滔滔长江滋养古城文脉，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着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笃行不怠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统的云锦火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1: 横向
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南通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4: 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也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5: 吴灵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
6: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7: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6: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8: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6: 放在一起，对吧？行，
8: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6: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8: 对，
6: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8: 结合一下？
6: 对，结合在一起。
7: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6: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8: 整体性更强。
6: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7: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0: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樱花坞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樱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樱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樱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樱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1: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樱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林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林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0: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樱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2: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樱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林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樱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林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樱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林书对蓝樱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林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0: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樱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或者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林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0: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樱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0: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林书不仅将技术打

0: 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林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林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林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林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林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作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林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及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100余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4: 吴林书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像珍珠一样串起来，保护好这一文化遗存。
3: 在保护的同时，吴林书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林书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要请乡亲来到个福建厦门来去了解讲啊，作为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福建厦门吼，这个所在咱台青奋斗拍拼是啥款的一个情形。另外，咱要请乡亲到底来了解台青赖正和定根点伫福建漳州，正做两花永和发展亲历者，也够推动者一个故事。咱阁要请乡亲呢，到顶到家江苏定江的这个西丁岛，跟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美华来走入到家这个所在老家。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收听咱到顶进入到家节目的具体内容，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头一站，福建的厦门啊，唔限定有法吼、哦，法律这个法。建设的这个保障，为台青发展啊，来做好制度根基，搁较有家的这个温情，和咱台青朋友吼，踮伫追求家己梦想的这个路途顶头，加去奋斗去拍拼。稍落去的时间啊，咱请真个缀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吼，有一批又搁一批这个台青朋友，跨越海峡吼，踮伫这个所在咧奋斗拍拼的故事。
11: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12: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11: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12: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 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11: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13: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 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益。

0: 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财征，
1: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增加了2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0: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2: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然后我希望把所有的停箱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0: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调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跟乡亲讲啊，为跨越海峡的这少年的学生朋友吼，各好加深耕机电行业的这个青年创业者，为见证大陆发展吼真大变化，到甲到底甲甲两花青年交流，台青啊，偌正和鹅，定根点伫福建漳州吼，伫这所在咧实现个人的一个成长，搁较正做两花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一个推动者。来，所以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2: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 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2: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2: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2: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番到三更。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番到三更收听以上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甲乡亲讲啊，江苏镇江的这个西镇道是一条长吼差不多有800多公尺的这个古街，或人叫做是中国古都博物馆。街区内底啊，关于渡口的这个遗存呢，上盖多吼，而且咧保存完好，见证了西镇道千百年来的一个发展。踮伫这个所在啊，人讲会当来实现一眼看千年，一眼就看千年的这个时空的穿越。所以，咱请用心对着黄公师范学院台湾老师周。

0: 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京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得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暖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他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咱拄只吼甲乡亲讲到古都的这个繁华，其实吼古都的这个繁华后面也有惊涛骇浪迄款叫做残酷的这个现实。当年吼西京都啊，这个所在吼真开阔吼啊，浪啊真急吼，沉船呢有当时会发生。所以呢，敢若有渡口也阁无够，刷去的时间呐，咱请用心到底去了解吼，是这座古都啊上界温暖的迄一面。咱中国上界在民间水上救生的机构救生会，来刷去咱请用心继续跟着周美华老师去探访。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渡的航运非常兴盛，但

0: 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的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已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的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的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 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新旧之声，两花到三更。随着气温吼持续的上升，各位所在即夏日经济、热天时的经济，也迎来了消费的黄金期。踮伫安徽啊，驾考培训、驾课培训，比较旅游、数码产品市场吼，迎来了消费的高峰。少年人多样化即个消费需求，有效来激活了热天时的消费市场。来，稍起咱请进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2: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3: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1: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驾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4: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累减500的优惠活动。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一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1: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进入七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
5: 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目前呢，暑期的出游预订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
1: 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
6: 我们针对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
0: 各位乡亲，昨天咱到店来看江西，到甲偌久以来吼，江西各位所在即个商超内底夏凉床品吼，热天时咧用个即个门床顶头即个物件，制冷家电啊，应该讲啊，供应销售两旺。户外清水漂流等等，即温度含某即客流也咧大幅度增长，清凉经济持续升温。来，稍起咱请继续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7: 在江西，各大商超的夏季消暑床品已全面上新，冰丝凉席、轻薄空调被等产品琳琅满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居家夏凉床品热销的同时，主打降温消暑的清凉家电市场同样热度高涨。在上饶市玉山县的一家家电卖场内，各类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摆放在醒目位置，导购员忙着为消费者仔细讲解产品的价格、性能等。在以旧换新等多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卖场近期清凉家电的成交量相当可观。前来选购空调的上饶市民陈书红表示，
8: 最近天气太热，家里的旧空调制冷效果不太行，就想着赶紧换一台新的，卖场优惠力度很大，今天我就一口气买了3台，省了近2000块钱，挺划算的。
7: 这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戴健介绍，今年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关注价格和品牌，对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节能环保需求也越来越高。
9: 卖场不仅加大了货源的储备，还推出了满减、折扣、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进一步为消费者让利。预计整个暑假，我们卖场的智能家电的销售有望突破500万。
7: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生产端全力保供。在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电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生产负责人范平介绍，为应对

0: 夏季销售旺季的订单高峰，企业提前布局产能，新增生产班组，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1: 为了应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优先保障我们报站区域的产能调配，同时提前向我们区域仓还有线下门店前置库存，杜绝我们断货、缺货等问题。
0: 城市清凉消费火热的同时，乡村清水经济同样活力十足。在赣州市上游县，依托高达81.8%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质水域资源，当地以漂流、溪降为核心，打造清水文旅矩阵。游客们在竹海山谷间穿行，闯滩戏水。游客曹龙飞：
2: 我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然后刚从那个漂流玩下来，真的非常刺激，非常过瘾。
0: 据介绍，今年上游大金山漂流景区全新升级，推出高空玻璃栈道漂流与原生态峡谷丛林漂流两条漂流线路，并新增演艺团队与 NPC 互动环节，为游客营造多元化游玩体验。景区营销负责人陈开敏介绍，
3: 预计我们今年的游客量能增加20%左右，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上游的文旅提质升级。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起咱请乡亲到顶到甲山东省德州市林登县感受一个热天哦，这个夜市啊，这个烟火气。到甲热天以来啊，林登县阴暗时的消费持续的升温，当地吼以夜间经济中轴线作为牵引，有效来整合公园、广场等等这公共的资源，持续来拓展便民夜市布局。来，咱刷起得到中台记者到顶来了解。
5: 华灯初上，德州市宁津县各大夜市准时开市。整齐划一的便民摊位，丰富多元的休闲业态与络绎不绝的人流，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城市夜生活图景。喧嚣的市集，升腾的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夏夜惬意时光。
6: 这边夜市离家很近，走着几步路就到了。下班饭后和家人朋友出来逛逛夜市啊，溜溜弯，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散了。
7: 夜市环境呢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摊位啊，摆的特别的整齐，而且给这些吃客们呢提供了有餐桌、餐椅，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
5: 夜间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还为夜市经营户提供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更吸引了不少外地从业者返乡出摊。
8: 这边晚上人流量挺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夜市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小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
9: 我两口子在东营这个从业这个地摊小吃这一块是从业了20多年了。听说咱们从去年咱宁津搞这个地摊经济夜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两口子义无反顾地回到咱们宁津，为了咱们宁津的这个地摊经济做出微薄之力。
5: 围绕地摊经济与夜市经济，宁津县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优化便民夜市布局，明确定区域、定时段、定业态，统一施划、统一编码、统一尺寸的标准，规划设置摊位400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1000人。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明凯：
10: 我们通过科学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合理规划经营时段，细化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燃气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标准，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场景，在守护城市整洁有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市井烟火气，实现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多方共赢。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光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刷落去吼，还够淡薄时间，咱请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啊，斗阵到家这个古驿站鸡鸣驿来去参观，还够有赏。
3: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古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排单，排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排单佐证了鸡鸣驿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鸡鸣驿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2: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4: 鸡鸣驿属于这个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驿城驿，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鸡鸣驿。
3: 2009年，次立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鸡鸣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鸡鸣驿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异地废弛，裁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鸡鸣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鸡鸣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邮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鸡鸣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2: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咩想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位在厦门开创从事沙溪烟草工作的台腔同位艺，其同到伙伴人员表演艺术家的产业链雏形，其分享的乡村女神通力，也让乡土蜕变悄然发生。今天节目我们将来一趟台湾茶艺师蔡依依的分享，体会一壶清茶带来的治愈力量，可否在焦虑的时刻慢下来、静下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直面生活当中的各类起伏。随着你发起前去冒卖路边切好的半截西瓜，冲上的忙碌一手，今天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要食品安全风险？切开的西瓜到底该用什么来保存？我们来去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方志峰的解答。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春日来呢，见到的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厦门参与沙溪烟草开展乡镇上创工作。记得你把台湾经验融合在地实践，摸索出的一套克服自己实践经验，造福了当地民众。今日我哋将来欣赏是一位在厦门发展的台腔同位艺。当日来呢，这位在厦门开创从事沙溪烟草工作的台腔，同几位伙伴人员带定专业同一群，在开创下层沙一步步飘起的艺术家的产业链雏形。其分享的乡村女神通力，也让乡土蜕变悄然的发生。
7: 我叫童伟玉，来自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乡村振兴的政策，在农村啊，开展一些社区营造的工作。我最开始是有做社区的服务，这个是我的兴趣。那后来在得知说厦门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实践，然后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开展，我就觉得说那就把握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地方去做融入。在海沧这边，我们基金会推一个叫培根计划，主要是针对村情村史的挖掘，然后解决地方的一些需求，凝聚村庄的向心力，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更认同地方的这个土地。有向心力之后，才好去逐步帮他们去推展说农村的发展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一个比较整体的整村规划。
8: 今天有些人很多啊，
9: 厦门市海沧区下城社居民吴秀玉，
10: 整个村子里面人气有了，下城会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人流过来。基金会的童主任他给我们的指导哈，就是我们的第一场的研学活动，那时候我跟他们探讨了很多次，还有我的实际成本的结算，帮忙村民的整个庭院改造得很美丽，还有整个庭院的环境的保持，然后每一个月那组织村民还有基金会老师一起去给庭院评分评选，我们是已经真正的当成一家人的那种去共处啊。
7: 基金会是2019年成立，以项目化的方式结合大陆乡村振兴跟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扎根于地方的乡村开展工作。台湾的经验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推动，我要先了解地方，然后跟居民打成一片， 然后他也透过发动居民一起去推广事务。首先我们进来的部分，我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开展研学，然后也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庭院变漂亮，环境变好，让他们可以去做经营，同时也开展了一些茶话会等等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参与村庄的一些公众事务。我会希望说可以培育居民有自主运营村庄的一个能力。最开始带着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来到海沧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些磨合的，因为要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那本土化之后，有这个机会到宁夏去协助做一些帮扶，也是透过台湾的理念、海沧的经验，然后到西部去做一个实践。我们也培育地方的企业跟农民，农户他其实都不怎么会去交流，所以我们开展了一个交流会，促进他们交流。然后政府在推动种香菇的部分，居民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透过小朋友种香菇的一个活动来带动当地的居民，让家长们知道说其实种香菇不难，对，它可以产生很多的收益，让他们有信心。同时我们也把香那个菌菇产业的产业园做了一个导览跟看板的介绍，把台湾观光工厂的模式带过来，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产业，更有信心的来去做这件事情，来去带动整体的居民。因为两岸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议题，包含农村的老人化，然后以及农村要怎么发展，其实这是大家共同需要探讨的问题。更多的是你要怎么去探索融入地方，然后为地方去做一个发展。我期待下城可以变成一个成长型的村庄，有更多的居民可以来参与公众事务，让他们做自己村庄的主人，然后来去发展自己更多的事业。居民可以自己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个土地是需要有人来守护。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身处节奏飞快嘅工作当中，我哋经常会搬一下琐事嚟去包围。遇到挫败或者系失意嘅时候呢，也容易陷入内耗，反复嘅纠结得失，十分难平复心事。遇到人事关立刻复盘，急于寻找答案，克服了嘅本次嘅一段疯狂春天嘅时间。台湾产业师蔡依依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一段亲身经历，跟进一段时间的离合疲乏合作突然牵犯，对于其老一路采用其思绪混乱，心神难安，焦虑无处排解之时，其也不停硬逼自家来理清问题，以后呢点上清汤古镇，沉下心来泡一壶茶，在温比调查清淡茶汤出汤的缓慢的流程当中，紧绷的情绪就慢慢的舒展。茶成为其处理负面情绪同自我扩大的媒介。茶汤不停改变合作落空的既定结果，确保其跳出来混乱的思绪，拉开看待问题的距离，拥有平稳从容的心境。接下来呢，就让我哋综合来去谈一下蔡依依嘅感悟，体会以父亲茶带来嘅治愈力量，可为佢焦虑时刻慢下来、静下来，以更加平和嘅心态直面生活当中嘅各类起伏。
1: 那是一个已经谈了快三个礼拜的企业礼盒批发合作，从最一开始的接洽到中间的来回确认，然后再到后面细节的反复调整，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细。对方他的需求不算太简单。然后预算啊、数量啊、包装啊，还有出货时间等等的，每一项都要跟他一直来回的确认。我记得很清楚，有几个晚上我还在对着方案改细节的时候，有些地方甚至不是对方明确提出来的，而是我多想了一步，

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还会在意什么？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带着一种这一单一定要拿下来的确认感在做的，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你会感觉到说，诶，整个进程就是在往那个方向走，对话很顺，反馈是很正向的，然后调整呢也都有回应，甚至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想后面的画面了，就是货要怎么备啊，节奏要怎么排啊，然后要怎么分工啊。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已经被我默默的排到未来了。结果那一天讯息跳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立刻点开，因为那一刻我心里的预设是他会确认合作的内容。结果点开之后只有一句话：“我们这边内部评估之后，这一次先暂缓合作，后续如果有机会再联系你。”很礼貌，也很完整，但他也很干脆。我盯着那一段话看了很久，我不是不能理解，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卡住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那种原本已经要往前走的东西突然被抽掉的那种落差感，脑子很快就开始运转了。我几乎是本能的在回想整个过程，到底是哪一段的对话有问题呢？还是我哪一个环节没有去处理好，或者是不是哪一个细节让对方犹豫了？那个念头它不是一个一个出来的，而是同时涌上来的。就你明明坐在原地，但是整个人像在一个很吵的空间里面。我试着让自己回到其他的工作上，但是视觉呢总是会不自觉地飘回那一段讯息，重新看一次，再看一次，好像多看几次就会看出一点什么的感觉，但其实没有。我很清楚，如果这个状态继续下去呢，我就会让自己更陷进去了。于是我就把电脑关了，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那个动作其实有点刻意，像是在跟自己说：“哎，先不要再追了，也不要工作了。”然后我就去查室。点了一炷香，它的火光不大，但是很稳。它的烟是慢慢往上走的，没有急也没有停，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散开。空间突然变得很安静，然后我又放了一段古筝乐，它没有歌词，没有情绪起伏很大的段落，只是很平稳的弹奏着。那种声音很奇妙，它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但会让你待在原地。然后啊，我就开始泡茶。温杯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其实有一点紧，水倒进去，热气往上冒，杯子慢慢的变暖，投茶注水，等它慢慢展开。整个过程里面，我没有刻意的去让自己冷静，也没有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刚刚那件事情，我只是让自己在这一连串动作里，慢慢的跟上这个节奏。水流的声音、茶叶的变化，还有杯子温度的转换，这些东西很细，但是当你一旦开始注意之后，就很难同时维持刚刚那个高速运转的状态了。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坐着看着那壶茶，我没有急着倒，也没有急着喝，那种不用立刻做什么的感觉，其实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平常的节奏里面呢，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带着下一步。做完这个，马上要做什么呢？回完这个，下一个要处理什么呢？但是那一刻，我绝对没有下一步，只有现在。我开始一杯一杯的倒出来，慢慢喝，慢慢品尝，注意力很自然放在当下，而不是刚刚那个还没有想明白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说，诶，原本那个占满整个脑子的画面，它没有消失，但是呢，他已经退到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了，我开始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看那一件事情，而不是站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那个角度，而是它其实就是发生了。有一些合作呢，它本来就不一定会走到最后，有一些决定可能来自对方内部我们看不到的因素，有些变化它也不会提前通知你。这些事情其实在理性上一直都知道，只是当你真的在那个情境里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收。但当你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你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单一。那一壶茶喝到后面的时候，整个空间很安静，香还在慢慢燃，古筝的声音还在流动，而我坐在那里没有去碰手机，我没有突然得到什么新的答案，也没有对那个合作有多出什么新的判断。但是有一件事情变得很清楚，就是我并不需要在那一刻把所有的事情想完。有一些事情它是可以留白的，有一些结束它不需要立刻被定义。那个晚上，我最后没有再回去看那一段讯息，也没有再多做任何关于那个案子的决定，我只是把那壶茶收好，把香熄掉。

后把这个空间恢复到原本的样子。隔天在打开电脑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它还在，但是我已经不是用前一天那个状态在看它了。有些情绪它并不是靠想清楚消失的，而是当你给它一段时间，它就会慢慢沉下去。我们常常以为遇到事情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立刻的分析，立刻的处理，然后立刻的找到答案。但其实有一些时候，真正有用的是先让自己退一步，不是放弃，而是说让你的视角变得更完整一点。对我来说，我坐下来喝的那一壶茶，就是往后退一步的那个过程。它没有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是它让我在面对结果的时候，不是站在混乱里，而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后来我发现，很多关卡它其实都不是卡在事情本身，而是卡在我们当下的状态。你如果一直待在那个被拉扯、被影响、被放大的状态里面，再多的分析都只是在原地打转。所以现在的我呢，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会马上去处理它，我会先让自己离开那个画面、那个事情还有那个环境。我会去点一炷香，让时间有一个流动的刻度，放一段古筝，让空间有一个稳定的底，泡一壶茶，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停下来的理由。等到那一段过去了之后再回来看，不是为了变得比较冷静，而是为了不要在最混乱的时候替事情去下一个定义。因为很多判断一旦在那个时候做了，就很容易带着偏差走很远，而有些事情其实不急，它可以等你状态比较稳的时候再来处理。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夏天一到啊，清甜豆子的西瓜呢，就成为一道人消暑的飘撇。有人话呢，夏天的快乐一般是西瓜般呢，但你搬着西瓜呢，可唔一定能够代表我哋按样般的快乐喎。要讲呢，最初呢哈，话题啊，千万唔好买路边切好的搬着西瓜就冲上来秒路一手。有没有反应啊？自家在路边水果摊买着呢搬着西瓜之后啊，最想呢恶毒的喷下来会正常。还有没有发帖成吧？切好的搬着西瓜可以讲呢，同啊细菌呢皮痒。

0: 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呐、那些维生素、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1: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0: 你买了1/2个、1/4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1: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0: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1: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0: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1: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1: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李白同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为有名的两位诗人。两人虽然年龄呢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都曾经身处盛唐，并且呢有一段日盼漫游的交涉，共同度过醉舞良人夜，行过溪水村，醉眠秋虫啼，喜诉你同行，安样般愉快的生活。再加上两人的诗歌神曲呢，是旗鼓相当，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呢两本诗就是中国古代诗坛上边最为耀眼的宋词神作。本人喊着呢是李杜。今日喺历史上边，李白同杜甫的感情又怎样？几多年是宋襄本府的妖孽吗？今日我哋将来一探中国人民太学教授谷树光的解读。
1: 当杜甫做出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送给李白的时候，李白却基本不回复。接着这个话头，我再追问下去，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在人民大众的印象当中，杜甫往往是一个饱经沧桑、苦大仇深的老年形象，而李白呢，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洒脱的壮年形象。这种印象啊，与他们的年龄长幼恰恰相反。其实李白比杜甫要大11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地位相等、并驾齐驱的。从作品来看，杜甫绝对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或许是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对小迷弟带着杜甫玩。他对杜甫呢照顾有加，杜甫对李白的诗歌那是佩服得不得了，什么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还有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是啊，李白就未必看得上那时杜甫的创作了，他或许不愿意对等地回赠杜甫诗歌。有学者指出啊，这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造成的。李白是属于偏主观的诗人，眼里只有自己，而杜甫呢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很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不过啊，李白呢也不是一首也不回复，或许一些寄给杜甫的诗散佚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那句思君若问水，浩荡济南。

生也是富有深情了。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杜甫还是不能忘怀这位老大哥。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上了永王李陵的贼船，当时的舆论呢，是一边倒的谴责。即便如此，我们的杜甫还是怜惜李白，婉转地为李白说话。我想，如果李白当年读到了，一定会感激涕下。李白甚至会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杜二更好点吧，更关心点吧。客观讲呢，在李白的朋友圈，杜甫不算是至顶的好友，反过来，杜甫的朋友圈，李白却是至顶的好友。杜甫这个人啊，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做朋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所谓结交皆老苍。朋友们想一想，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有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大哥，你们是怎样交往的呢？就完全可以理解李杜这种前后辈的友谊了。或许呢，李白对孟浩然的友谊有点像杜甫对李白的友谊，您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酱开始煮呀
3: 开始煮呀
2: 开不耐啥
3: 开不耐啥
4: 捏公公蔬菜浪也给故事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四顺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身体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开广西从做泰山人的南通跨国瀑布咖啡，唔单止能够亲临跨国瀑布群的壮阔，更加能够一面打穿透体的一南几肉粉，四彩春人同到桥潭的板蓝糕，去移花美景当中品味东南亚特色美食。今日我哋要听听中台记者听俊阳、霍齐恩、莫尚良同到广西从做泰山人南通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王发，从下来去品尝西藏乡的边境风情，聊一下咖啡背后的文旅性业态。
4: 王总，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些越南的斗笠是吗？这里
5: 是
4: 这里是要到一个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拍照？
5: 啊、对，
4: 对我看到网上有这样子的网图
5: 啊，是啊，很多游客都是这样子拍
4: 啊，这还挺有边境风情的。
5: 对，
4: 这样子的边境风情，它本身也是一种稀缺性的一种游览体验，
5: 对，
4: 所以大家才愿意来这里拍照打卡，是吧？
5: 对的，嗯、啊，这里就是我们第二个小瀑布
4: 哦、啊，好的，
5: 也是我们这个整个蓝洞的一个核心区，现在水不大。
4: 哦，看到了，这里只要你举起手机，你就可以很好的拍照，非常的漂亮。
5: 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4: 越南的餐厅，
5: 料理餐厅。
4: 好，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5: 是我们也是考察了很多越南的真正的这个越南的餐厅。这里有很有我们特色的是越南鸡肉粉
4: 啊，
5: 还有越南的火车头牛肉粉。
4: 会有越南的其他的一些小食吗？
5: 有小食，
4: 比如说像春卷啊，
5: 越南春卷、越南腰果，
4: 还
5: 有越南的斑斓糕
4: 啊，那在这里都可以一网打尽是吗？
5: 对，是的。
4: 啊，我看到王总已经给我准备好了我今天要就餐的这个位置了，它像一个画框一样，就是在
5: 这里到处都是画框
4: 啊，在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中吃饭，那必然手机要先吃。
5: 对，
4: 好，那我也来拍照打卡一下。情绪价值拉得很满，
5: 是。
4: 嗯，好的，王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鸡肉粉里面有哪些调料吧？
5: 这鸡肉粉里面有像那我们的本地的这个鸡肉，香茅，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料，
4: 这个小香柠，
5: 对，
4: 挤在里面。
5: 里面。
4: 这一步非常的有仪式感。
5: 对。
4: 让游客
5: 不像我们这边，他们有陈醋的，他们不吃陈醋
4: 啊，他们喜欢吃这个小的青柠，
5: 柠檬来进行调料。
4: 然后我看到中间还有很多的香料，
5: 这个、是薄荷叶，
4: 薄荷叶也是放在里面的，是吧？
5: 放里面捞在一起的。
4: 然后还有九层塔，罗勒叶，
5: 对，罗勒叶、
4: 也是东特色的香料
5: 的。
4: 好，来看看还有什么，这是紫苏吗？
5: 紫苏，
4: 还有柠檬叶吗？
5: 对，还有假楼叶
4: 啊，假楼叶，那假楼叶这个也是这边的特色，是吗？
5: 对，
4: 啊，很漂亮。接下来这些蘸料，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一个是越南的鱼露
4: 啊，鱼露。
5: 这一个是我们做的那个越南的那个青椒
4: 啊，
5: 青柠酱，
4: 这是酸辣酱。
5: 对，这个是酸辣酱
4: 啊。好的，那我接下来我把它拌了以后尝一尝。啊，我看到这个鸡肉粉真的跟在越南当地吃到的是很相似的，因为它也是这种半生熟的，就是骨头是能够见到一点血色，
5: 是，
4: 对，看起来也金黄剔透，
5: 很鲜嫩，
4: 对，很鲜嫩，非常的香，一吃就能感觉到是很好的鸡，
5: 对，真的是土鸡，
4: 然后我看到里面还会有像鸡血，
5: 对，
4: 然后还有鸡杂，
5: 对。
4: 有很多的蘸料，我们把它拌一拌。
5: 还有豆芽。
4: 哦，下面还有豆芽。 像这个粉，它是越南的粉吗？还
5: 是
4: 我们这边的扁粉？
5: 这个也是那个跟我们这边的粉略有不同，它是干河粉。
4: 哦，它是干河粉泡发的是吗？
5: 对，也是越南这边在我们这边国内做的工厂，
4: 哦，
5: 他们来
4: 定制的是吗？
5: 对。
4: 好，那我来嗦一口尝一尝。嗯，这个跟我在越南当地吃到的相似度高达80%。嗯，
5: 它有很有韧劲。
4: 嗯，我在越南学到，嗯，像这个鸡肉粉，它叫粉，粉啊，就是鸡肉粉的意思。嗯，
5: 是。
4: 然后能够在中越边境吃到这样一碗粉，感觉也是非常的满足。嗯，那王总，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一些小吃。
5: 嗯。
4: 这些小吃也是您刚给我介绍的，像这个是越南的特色春卷，
5: 越南春卷，
4: 嗯，
5: 对，
4: 超级酥脆，里面，嗯，里面看到有香菇、胡萝卜，还有猪肉，
5: 对，还有木耳，
4: 嗯，还有木耳，很正宗。我听这个是要蘸鱼露，是不是味道会更好一点？
5: 是的，
4: 来蘸一点打他们的鱼露，然后这边还有越南的特色腰果。还有这个是斑斓糕是吗？
5: 斑斓糕，对，嗯，东南亚都爱吃斑斓糕。
4: 哇，这个斑斓糕它是短短的那种质感，
5: 对，很 Q 弹的。
4: 嗯，很 Q 弹，是用斑斓叶做的是吗？
5: 对，斑斓叶做的。
4: 它是椰奶味的，
5: 对，
4: 然后微微粘牙，很 Q 弹，嗯，非常的美味。好的，王总，我看到您给我们的这个套餐还配备了一杯百香果汁。这个百香果也是广西特色的百香果，
5: 对，
4: 黄金百香果，
5: 鲜榨汁的，
4: 对。然后在这样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里面喝一杯百香果汁，非常的惬意。
5: 它用的糖也是我们本地的，
4: 广西的蔗糖，
5: 广西的蔗糖，大型的是产糖的大蟹，
4: 那也是带动了当地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
5: 对，
4: 嗯，
5: 也是推广，
4: 也是就地取材。
5: 是，
4: 好的，那我尝一口。嗯，冰爽清凉，非常好喝。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寻找下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他是广西崇左市大兴县的文旅体广局干部，是我们的冯老师。冯老师好。
6: 小何好。
4: 嗯，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祖国南疆边陲的广西大兴县。
4: 嗯，好，冯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接着来逛蓝洞瀑布咖啡。
6: 向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小众景点。
4: 嗯，
6: 一说到大兴县呢，我想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中越德天板岳瀑布景区。我推荐的一个景区呢，就刚好在德天瀑布景区的邻居。
4: 嗯，
6: 我们这个地方距离德天瀑布景区就仅有10公里左右。
4: 那我们冯老师，像我们这里这个蓝洞瀑布咖啡，它开发之后，您觉得它爆火的原因是什么？
6: 它爆火的原因呢？可以这么讲吧，用三个关键词啊。
4: 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哪三个关键词呢？
6: 那就是新场景，新体验，
4: 新业态啊，新融合
6: 啊，可以这么讲吧。蓝洞咖啡，
4: 现在天空中下起了一些小雨。空气中又有了一些热带雨林的那种潮湿的感觉。
6: 是的，在雨中来游玩蓝洞咖啡会感受不一样的感觉呢。
4: 嗯，
6: 其实你是否看到它是烟雨蒙蒙，是否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4: 对，的确是有一种仙境感在的。
6: 是的。
4: 那冯老师，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是叫做清水平台。
6: 没错。
4: 那这里整个的环境您给我们形容一下。
6: 这里的环境吧，它用到的材料呢，都是我们在壮族生活当中，我们居住的时候啊，那个年代，你看这个都是用竹子来做的
4: 啊，
6: 然后上面铺上都是稻草
4: 啊。然后我们如果我听说啊，大兴县它是一个非常能歌善舞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您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您如果用山歌来表示您对这个蓝洞咖啡的一个感受的话，您会用什么样子的山歌来表示呢？
6: 可以用四季的歌词来表达我此时的感受吧。就是啊，边关生活慢悠悠，德天瀑布水长流， 蓝洞咖啡喝上口，
7: 嗯，
6: 发呆坐到日西头
7: 啊，很好。那老师您用山歌给我们唱一句试试看。
6: 天关

0: 再坐到日西头。
1: 非常好听，谢谢冯老师。
0: 好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啊来到我们大兴旅游观光住客，感受我们边关不一样的慢生活。
1: 嗯，这个清水平台我们是可以坐下来，然后去感受这个这种流水的感觉。
0: 你看，
1: 游客们，
0: 水非常的清凉，
1: 嗯，
0: 特别是此时呢，正好是
1: 下着微微的小雨，
0: 是啊，可以把它伸进去玩的，
1: 哦，很清凉，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来到这里去吸水，也是我们亲近大自然的一个方式。
0: 是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大兴县在做这个蓝洞咖啡的话，它的想法就是改变以往。就是我们来旅游的话，就是为了看景而看景，没有更多的其他方式。那来到这里，你看我们可以通过一杯咖啡，喝一杯咖啡，来这里一边坐着啊，发呆，躺平，什么都不用想。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啊，在这里得到
1: 释放。
0: 对，
1: 所以游客们来这里，不仅仅只是为了拍照，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喝一杯咖啡，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更加chill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可以说是一种治愈感的情绪价值吧。因此通过这种新业态的新玩法模式呢，一杯咖啡就带来了一份新的消费。而一份新的消费呢，又可以带来一笔新的收入。而一笔新的收入又可以带火一条新的产业链。
1: 冯老师说的非常好。冯老师，那我们未来大兴县它想进一步的用您刚刚说到那三个词再去如何发展当地的文旅呢？
0: 就是未来我们将以这个蓝洞咖啡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根植文化，做好品质，然后呢突出当地的特色，深挖我们这个旅游当中的新业态、新模式，让百姓呢能够通过家门口的这些青山绿水变成我们新边富民的金山银山，为大兴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未来的一个新思路和新想法。
1: 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了蓝洞瀑布咖啡，看到了这里为什么可以仅凭一杯咖啡打造出如此多的新业态。在如今体验经济盛行的一个时代下，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个精神栖息地。

好，各位朋友，今日讲嘢用咩成法出得嘅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走进天津蓟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传家的故事。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字经》节选。《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流传着哪些窦燕山的故事呢？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探索耕读传家的故事。
4: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2: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蓟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4: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

0: 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名称窦逊庄。
1: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0: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1: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0: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说有女不能。

0: 那代为出资来买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1: 窦宇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
0: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2: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
0: 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10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军还培养了5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军的5个儿子：夷、言、侃、称、西相继及第。
2: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 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 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 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宜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宜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宜、窦宇军的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仅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乐土比一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冀州古渔阳。 素号山水乡，东北30里，有玉曰川芳，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芳寓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 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3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芳寓村。 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

0: 小川方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30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1: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峪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的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0: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1: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就以树枝也是这个
2: 景，
1: 对，这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井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驿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驿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驿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0: 驿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舒浮，曲折随园方。走在小川方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1: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首里桥、 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
2: 桥
1: 啊。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
2: 啊，
1: 也就是这个我们小长方峪村那儿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继承，这个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这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0: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域，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3: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域，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域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一代代的往下传。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洗，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洗，抵不住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洗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

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第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000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

九宫十八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 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金槐，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 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 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成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 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从五尺道上背夫驮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 而是藏于习习江风，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滔滔长江滋养古城文脉，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着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笃行不怠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为流行。蝴蝶和花都是吴灵书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书蓝印花语的故事。
1: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2: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1: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3: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1: 放在一起，对吧？行，
3: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1: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3: 结合一下？
1: 对，结合在一起。
2: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3: 对，整体性更强。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2: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2: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4: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 妇女之间的交流也

0: 不见增多。大学时期，吴灵枢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枢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枢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工移师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枢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0: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0: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枢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枢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枢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枢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枢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枢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 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十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学习以后，啊，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及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百余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4: 吴灵书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像珍珠一样串起来，保护好这一文化遗存。
3: 在保护的同时，吴灵书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书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京剧大师尚长荣喊台青看电影。
3: 今天节目呢，要与您分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的匠心传承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上海国泰电影院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观影活动，应上海京剧团邀请，220余位来自台湾高校音乐领域的教师和青年学生观看了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
3: 这部2016年开拍、2018年首映的电影，改编自上海京剧院1988年创编的同名新编京剧剧目，在保留京剧唱腔与表演精髓的同时，运用 3D 实拍、杜比全景声等技术，突破舞台空间局限。京剧为本、电影为用的创作理念，以及对经典戏曲的影像化表达，令影片呢在海内外屡获殊荣。
2: 促成此次观影活动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尚长荣先生，他也是电影中曹操的扮演者。
3: 86岁高龄的尚长荣当天呢现身影院，与前来参访的台湾青年一同观影交流。他说自己与台湾有着特殊的情缘，先后近20次赴台演出参访。那么京剧《曹操与杨修》也曾经在台湾演出3场。
2: 尚长荣说，京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承载着民族文脉与精神内核。新时代戏曲艺术应在恪守传统精髓的基础上，主动拥抱时代，创新传播形式。京剧在两岸都拥有众多爱好者，让国粹走进台湾青年群体，将为两岸文化交融夯实根基。
5: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5: 汉服、
6: 宋景、
5: 雅乐、
6: 园林，
5: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在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5: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2: 风雅越东方。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雕漆工艺呢，是把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的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的技法。雕漆作品造型古朴，纹饰考究，色泽光润，形态典雅，并且呢有防潮、抗热、耐酸碱、不变形、不变质的特点。它呢体现了我国工艺美术家的高超技艺和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
2: 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经过元明清3代的发展，最终落户北京。殷秀云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漆技艺代表

0: 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图案设计细腻，内容题材丰富，构图结构严谨，意境清新高雅。今天让我们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刀琢朱漆魂。
1: 殷秀云，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2: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车算成功的。而且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1: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2: 比如3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1: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4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3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崖雕。
2: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崖雕刻厂的，就觉得崖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1: 那一年不满10岁的殷秀云对崖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崖雕专业学习。在3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崖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崖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

0: 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1: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0: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牙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1: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3年的象牙雕刻，象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瓶上，他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两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1: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说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说相当不错了。反正从那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0: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赶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1: 人多呀，那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儿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儿。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0: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的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1: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 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啊，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他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0: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千件作品。她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邀您打卡山东青州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一件跨越400余年的国宝呢，诉说着古今答卷的文脉。它呢就是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第一甲第一名的这份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那么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60000余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呢？
6: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秉婵、青州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青州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青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一同走进馆内探寻。
7: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明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8: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

0: 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1: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0: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2: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0: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3: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4: 在这个展厅，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5: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0: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5: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观下侧，倒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4: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

0: 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券、怡子孙玉璧宴等等文创产品。
1: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红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2: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碌，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揾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揾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成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5集，集体受罚。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是还没有到能够重创戴沐白的程度。要是以往，马红俊看见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可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丰富，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惊慌，脸上反而还露出坏笑。戴沐白自然不会因为对方的表情而放弃自己的攻击，可就在他即将扑到马红俊身前的瞬间，马红俊的第一魂环突然亮起，一道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经历了星斗大森林中的战斗，马红俊发现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焰威力会增强几倍，虽然对魂力消耗很大，可是效果极佳，甚至可以和一些魂师的第三魂技的威力相比。这就是武魂天生强悍的好处。戴沐白冷哼一声，似乎早已料到马红俊会有此一招，身上的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白虎护身杖、白虎烈光波同时发动，强烈的白光与紫火在空中剧烈的撞击在一起。尽管凤凰火焰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威力强大了许多，但马红俊与戴沐白的魂力差距高达10级，依旧是马红俊吃了暗亏。马红俊闷哼一声，身体急速倒退。戴沐白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虎掌利爪弹出，就像是一头凶猛的白虎，瞬间扑了上去。
10: 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马红俊丝毫没有慌乱，眼看着戴沐白就要扑到自己身上，突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骤然后飞，眨眼之间身体已经在数十米之外。戴沐白一下扑空，顿时愣住了。虽然马红俊的武魂让他拥有飞行能力，但以他现在的魂力还远不足以发动武魂进行飞行。联想起马红俊那句话，戴沐白顿时明白过来了，是奥斯卡的蘑菇肠。凭借蘑菇肠，马红俊可以飞行1分钟的时间，那可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来飞行的，戴沐白自问是无法追上的。
0: 1分钟，你只有1分钟而已。
11: 戴沐白心中冷笑一声，身体偏转，闪开马红俊从空中喷吐而下的一口凤凰火焰，宛如猛虎扑食一般朝着不远处的奥斯卡攻去。先将辅助的奥斯卡解决，1分钟之后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可惜戴沐白的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 奥斯卡早有准备，眼看着戴沐白将目标转向自己，不等他靠近，就已经吃下了一根蘑菇肠，高飞而起。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虽然能够远程攻击，但距离只能在20米之内，如果延伸到更远，就需要消耗大量的魂力。之前与唐三一战，他用过了白虎金刚罩，魂力消耗本来就不小，此时自然不敢过多消耗。
0: 奥斯卡和马红俊两个人在空中，一人吃下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在马红俊身边飞快地制造着那些古怪的香肠，而马红俊则不断从空中喷吐下一道道凤凰火焰。有恢复香肠的帮助，马红俊的魂力得到一定的补充，短时间内绝对不用担心魂力会消耗殆尽。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之下，马红俊的凤凰火焰威力极其强悍，灼烧地面后都会留下一道道沟壑。更令戴沐白生气的是，这胖子从空中喷吐火焰，不断的横扫，本就不太敏捷的戴沐白一时间竟被逼得狼狈不堪，只凭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他是挡不住胖子的火焰的。不得已之下，在无法闪躲之时，戴沐白只能用白虎烈光波与胖子对耗。可是双方一边有恢复香肠的支持，一边却在之前就消耗了不少魂力，此消彼长之下，马红俊吃下第二根蘑菇肠保持飞行的时候，戴沐白的魂力已经有些跟不上了。要是在巅峰状态时面对马红俊，戴沐白还可以凭借自己浑厚的魂力和他拼拼消耗，毕竟奥斯卡的恢复香肠一次只能恢复少量的魂力而已，制造蘑菇肠对奥斯卡的消耗也不小，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家伙自然会降落到地面上。可此时戴沐白有之前白虎金刚罩的消耗，而奥斯卡到了30级之后，制造恢复香肠的速度加快了，就像不需要消耗魂力似的，不停地将香肠抛给马红俊。马红俊又特别能吃，所以戴沐白此刻应对起来可就有些吃力了。有大量的恢复香肠支持，马红俊明显能支撑得更久。当他吃下第三根蘑菇肠的时候，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有些挡不住他的凤凰火焰了。而此时另一边的唐三和小五也斗得不亦乐乎。
11: 这边戴沐白和马红俊动手的时候，另一边唐三和小五也已经站在了一起。唐三和小五不知道实战过多少次了，第一时间就将蓝银草密布在身体周围，只要小五进入这个区域，立刻就会发动缠绕技能。唐三对小五熟悉，小五对他又怎么会不熟悉呢？虽然唐三拥有了第三魂环之后，蓝银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通过仔细观察之前他和戴沐白的一战，小五大概也摸清了唐三的武魂变化。小五有些幽怨的声音响起，声音中还带着几分委屈。
8: 小三，你用得着这么警惕吗？
11: 唐三下意识地抬头看小五，尽管在抬头的过程中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他看到小五那双已经变成粉红色的眼睛，小五的第二魂环技能魅惑发动。唐三只觉得一阵眩晕，幸好他在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双眼，没有让小五这个技能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但在达到30级之后，小五的魂技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一下令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唐三暗骂自己糊涂，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之后，他就一直没和小五对练过，有些放松了。要是之前一上来就催动紫极魔瞳，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紫极魔瞳可是小五魅惑魂技的克星啊，连小五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成功。眼看着唐三闭上双眼，蓝银草上光泽尽失，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单脚点地，悄无声息地朝唐三窜了过去。
0: 严格说来，小五应该算是一名敏攻系魂师，可他和朱竹清不一样的是，小五的攻击技能必须和对方贴身才能施展，而朱竹清是一沾即走，走的是刺客路线。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空白，
10: 但是在潜意识中，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他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蓝绿色光芒再次发动，光芒大放，直径五米的蛛网瞬间将唐三正面所有能够让敌人进击的方位全部封死，小五的冲击因而受到了限制。此时此刻，小五的招式好像已经完全用老，根本没有改变方向的可能。眼看着小五就要冲进唐三的蛛网之中了，这可是连戴沐白也无法挣脱的蛛网啊！以小五的魂力，一旦被缠绕上，也只能麻痹倒地，失去战斗能力。但是面对唐三的蛛网束缚，小五一点也没有惊慌。正像大师说的那样，任何魂技都有被克制的可能。眼看蛛网临身，小五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他

0: 光芒不一样，小五身上释放的紫光一瞬间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下一刻他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而此时唐三正好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挣脱出来，凭借着紫极魔瞳和坚定的毅力，再加上玄天宫道门正宗心法对魅惑这种技能的先天性克制，唐三刚才只是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而已。当他恢复正常的时候，正好看到小五的身体在紫光中消失的一幕。
1: 什么？
0: 小五消失，唐三的蛛网顿时扑在了空处。紫光重新出现时，已经在蛛网背后，准确地说是在唐三身前。小五那双修长的小腿搭上了唐三的肩膀，他娇笑道：
2: 小三，你输了。
0: 在以往的较量中，唐三一旦被小五近身，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提升到30级以后，小五的魂力明显增强，唐三能够感受到小五小腿上惊人的弹性。小五小腿一夹，盘绕住了唐三的脖子，第一魂技发动，
2: 妖功。
0: 瞬间他将唐三的身体带离了地面。要知道，随着魂力等级的提升，现在小五的妖功已绝对不是同等级的魂师凭借力量能够抵抗的了。看着小五后仰的身体，唐三在吃惊中还不忘大喝一声：未必。
3: 蓝绿色光芒再次出现，这一次却是朝唐三自己身上扑来的。蛛网束缚本来就是瞬发魂技，有巨大粘性的蛛网一下子就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小五的妖功虽然成功发动，但两个人都被蛛网缚住，他自然无法再将唐三甩出去。扑通一声，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上。唐三第一次体会到了蛛网束缚的恐怖，由蓝银草构成的蛛网瞬间粘住两个人，不断收紧，令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此时小五的小腿夹住唐三的脖子，身体后仰，小五想要再次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蛛网上附带的毒性对唐三自然是无效的，对小五可是效果极佳。瞬间麻痹感和灼烧感传遍了小五的全身，硬是压制的他无法凝聚魂力再次发动第三魂技。而这时戴沐白的魂力大幅度消耗，也无法再战。
4: 好了，你们都可以停下来了。
3: 大师的声音适时响起。就在这个时候，奥斯卡从空中落了下来。此时戴沐白才想起奥斯卡自己吃自己的香肠效果是被削弱的，可惜他的魂力已经远远不足，否则现在就是翻盘的好机会。唐三收回蛛网，扶着小五站起来，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小五白嫩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他低着头，脑后的大辫子垂在胸前，不敢去看唐三。大师似乎并没有看到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尴尬，只顾着让空中的马红俊落下来。大师的目光扫视了之前动手的五人一圈，
4: 说说你们的感受。
3: 戴沐白此时的心情极度郁闷，输给唐三的第三魂技也就算了，毕竟唐三是控制系魂师，可马红俊这胖子从来就不是自己的对手，而他这次居然失手了，他顿时有些不服气。
4: 要是我的魂力处于巅峰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3: 大师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4: 想要杀你的敌人只会在你魂力最强的时候来吗？这……
3: 戴沐白愣了一下，大师简单的一句话却令他无言以对。大师继续说，
4: 明知道奥斯卡有蘑菇肠可以提供，你为什么要给马红俊吃下蘑菇肠的机会？如果一开始你就阻止他，或者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这场比斗赢的人就应该是你。
3: 马红俊勾着奥斯卡的肩膀，
5: 小浩，爽，真爽，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够战胜戴老大，怎一个爽字了得呀。小浩，你这香肠还真是好用啊。
3: 奥斯卡嘿嘿一笑，
5: 那当然，咱现在也是魂尊了嘛。
3: 大师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人，
4: 你们很得意吗？马红俊，我问你，小奥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

0: 为什么任由他掉落到地上。如果这个时候戴沐白还有一击之力，将其击杀了的话，你该怎么办？
1: 我这么严重啊？
2: 马红俊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师，大师转向奥斯卡，
0: 还有你，
1: 啊，
0: 一个食物系魂师，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命。他不主动帮你，你不会抓住他的身体继续漂浮在空中吗？如果戴沐白是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把落下来的你解决掉。如果是敌人，你现在已经死了。魂尊，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在战魂师面前也同样脆弱不堪。
1: 是。
2: 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三个人是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大师的声音平淡而冷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之前的失误。
0: 小三，
2: 大师转向唐三，唐三赶忙上前一步。
3: 老师，我在。
0: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
3: 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大意，中了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在不知道他第三魂技是什么的情况下，我贸然释放出蛛网，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0: 知道错了就好。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狮子搏兔尚需全力，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如果敌人的攻击再凌厉一点，你也死了。记住，控制系魂师不只要控制住敌人，同时要控制自己。
2: 最后大师看向小五，
0: 你的第三魂技应该是瞬移，不过有距离限制。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应该是闪电兔的能力。你的第三魂环是一只千年级别的闪电兔，瞬移这种魂技在所有魂技中属于最难得的几种之一，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瞬移配合你的柔技，杀伤力将大幅增加。但是为什么在你缠绕上唐三脖子的时候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呢？如果那个时候你小心一点，在看到唐三施展第三次蛛网束缚的时候不急于求成，先瞬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再继续发动攻击，那么此刻你已经胜了，而不是被重新控制住。
2: 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大师的脸色很难看。
0: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吗？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每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你们要全体受到惩罚。跑步前进，相互监督，不得使用魂力，从学院跑到索托城再跑回来。在午饭之前，我要求你们跑完十个来回，什么时候跑完什么时候吃饭。唐三，
3: 在。
0: 你的错误最严重，所以你跑十二个来，立刻行动，开始。
3: 是。
2: 唐三第一个跑了出去，对他来说，大师的话就是命令。
3: 还愣着干什么？
2: 小五、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紧随其后。大师连自己的嫡传弟子都罚了，而且罚得最重，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更何况大师指出的错误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失误。
0: 学院大门处有准备好的岩石，每个人背负一块负重跑。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一个团体，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惩罚，所有人都别吃饭了。
2: 大师又强调了一下，虽然不能使用魂力，但他们都是魂师啊，魂力多年来对身体的改造令他们的身体本来就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只是让他们跑步的话，那大师就达不到想要的目的了。从学院到索托城的距离不算太远，但也有三四公里的距离，来回十次那就是六七十公里了，再加上负重，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看着唐三他们跑出去的身影，宁荣荣不禁笑了起来，不过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0: 你们怎么不跑？
4: 我们也要跑吗？
0: 我刚才说的是 你们全部都要受到惩罚。
4: 可是这不公平，我和竹青并没有犯错。
0: 哼，我问你，他们是你什么人？
4: 同学，伙伴。
0: 你听说

0: 宁荣荣顿时哑口无言。而此时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当七人先后来到学院门口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师对他们的惩罚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七个竹筐里放着大小不同的石头，每一个竹筐上都写着名字。其中唐三、戴沐白、马红俊三人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大的，小五和朱竹清、奥斯卡三人次之，宁荣荣的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小的。当宁荣荣看到竹筐里的石头时，心中的不满顿时降低了几分，心中暗想，
1: 这大师也不算是太不近人情。
0: 大师看着背起竹筐跑远的七个人，僵硬的面庞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2: 哎呀，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负重长跑，这惩罚是不是重了点啊？别说中午，到天黑恐怕他们也完不成吧。没想到你比我还狠。
0: 弗兰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大师身边，有些担忧地说，而大师则很淡然，
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仔细计算过他们身体的状况，不会累坏他们。更何况，你认为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是白吃的吗？不经历同甘共苦的阶段，他们怎么能成为将后辈交托给彼此的伙伴？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你看着办啊！我知道你甚至比我更看重这些孩子。不过小刚，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学院经费有限，
3: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以为我是你吗？堂堂魂圣，连一个学院的经费都弄不到。
2: 那是我不想卑躬屈膝地依附他人，否则的话，以我的实力，大富大贵也并非难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哼，你那张脸皮可比我的还薄。
3: 那你就等着看好了。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0

0: 9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朝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鲨。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4: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伽拉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的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

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的》。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陈店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陈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

0: 财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雄健杠。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5: 有才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雅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乡，
3: 神州之乡。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少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自上至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第一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杨德今麦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离边。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点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说乡亲以爱这节目内容歌曲都可以来回放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台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最快最最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头先是闽南学堂，今仔日咱要来看这本册是《福建省志人口志》，来讲为清朝开始台湾人口增长的情况。第二部分文化遗产，同款是系列节目。关总兄麦包显眼包，今天来去到山西博物院，来去看一组来自近代的民间戏曲艺人，来看古早人这些欢喜的日常生活。第三部分闽南风，继续分享《浮生六》，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天咱同款是来分享伊的第三卷《坎坷记仇》。这卷啊，记录的是沈复甲伊的太太陈云一对翁仔某伫这个封建大家庭内底啊，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四部分是闽南永生堂，甲乡亲阁继续来了解喜神永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当地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是叫做暑时，就是闭经冬令。比亚的亲像是一个真骨力的做事人，这代时阵伊就开始吸收营养，这是伊上个重要的工作。咱啊，得个按怎来顺应这个时神，做好避土的养护，得马秀莲教授来了解暑时永生的智慧。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也头先先来听歌，歌曲过后，闽南学堂咱头先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闽南学堂今天你做回来先开福建省籍林口籍，来看为清朝开始台湾林口增长的一个情况。这就为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来讲起。这年清朝是来改读禁令，温存在伫大陆的乡亲带家眷去到台湾。到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清朝阁开始实行鼓励对待移民的政策。光绪12年，阁伫台湾来设扶困总局，也伫厦门这头来设立扶困司，就是专门来招募福建的人口去台湾开垦，并且伫个亲像芦荟、牛膝、土地、做事的鸡丝头，包括在经济啊、税收这方面来实行优待。也即时的台湾伫个在册内底记录啊，叫做地广民稀，土地有够开阔，毋过人口有够少，一年出了这个米啊。那是讲一年丰收，吼，足足是有够4-5年来用。来看当时的福建，福建为宋代开始就出现人侪、土地少安尼一个矛盾，也到清朝即阵嘛，问题真突出了。牛膝，吼，咱家的这牛膝啦，伊靠台湾供给要较侪，所以啊，台湾就好真侪，即个福建特别是漳州、泉州这乡亲在子弟看作是好所在。然后烧酒去那里开垦，一年啊都真清人。有一安尼的一份人口记录，讲的是康熙22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时阵啊，伫台湾的汉族人口是无加12万。过一百年左右，吼，乾隆47年，就是1782年，是增加到812200人的汉族人口。各个差不多30年，嘉庆16年，也就是1811年，汉族人口增加到194,437人。也到光绪19年，或者是伫乾隆47年以后的100多年，1893年，汉族人口已经是达到250,000+4000人。这是讲到规个台湾总体人口增长的一个情形。也那是讲按男女比例来看，台湾一直以来拢是女性要较少，男性要较多，而且这个自然生长率也无够高。也在新增加的人口当中啊，真大的比例拢是在迁入来的，也在为外口迁入来人内底，大部分拢是福建人。有安尼一份数据哩，甲乡亲来分享。这是根据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的统计。台湾人口，这内底是无包括日本加其他的外国人。安尼一个统计内底，汉族是占96%，也伫这汉族人口内底啊，原籍是福建的占83%，也其中是闽南的漳州、泉州、厦门的有个占去大部分。为民国34年，1945年攻克台湾，一直到一

1956年，福建前台领口拢总是79,028人，而且内底是无包括遐国民党军队内底在福建籍的军人，即无统计伫个这部分。也即个79,028人的福建籍的乡亲，吼，即个数目里是算伫浙江以后，吼，排伫个前台领数的第二位。其中，民国34到36年，福建前台人数占大陆前台总数的37%到45%。民国36年，福建前台是12,814人。到第二年，民国37年，前台人数是17,443人。为民国34年到37年这4年期间，每一年福建前台人数拢是排伫个大陆各个省份前台人数的第一名。也搁有一份统计讲，1956年台湾省籍的居民是837,9920人，也是内底祖籍是福建的，是6,913,631人，按比例来看是占到82%。这是今仔日闽南学堂，咱透过福建省籍人口志吼内底遮个数目里遮资料来了解，为清朝开始台湾人口增长的一个情况。好，也上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文化遗产，咱继续来开讲。

0: 北地所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发生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

0: 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1: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杨德甲大家正在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系列节目《观众乡目包》，要来去看这组足个吸引人、吸人目光的文物宝贝，是来自山西博物院，来去看一组近代的民间艺人。讲到这民间艺人，因是唱曲的。这样就跟近代的这杂剧杂剧有交关。近代杂剧原来是民间艺人一种现场的滚笑笑开加音乐舞蹈安尼的表演。一开始伊的观众是各路的神仙，主要是搬给神明来看。后来因为百姓拢真热爱，就到到开始流行生团，最后演变成这中国戏曲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也今仔日咱来去到地这山西博物院内底，吼，都真侪即个歌戏台啦，啊是即个唱曲艺人，而且个模型，特别是伫个山西积山化玉墓葬三合墓内底出土个即个近代个杂剧用，吼，即个杂剧用，哇，每一个拢有家己无同款个表情款样，典型个就是迄个时代民间个生活日常。我来反映出这个墓的主人就该飘撇快乐的人生态度。头拄仔咱咧讲的这个近代杂剧用吼，伊出土的所在是叫是山西的积山，这个积里就是后积后积吼，这个积里，伊这个啊是后积的故里，是咱中华龙井文明真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山西头一批的千年古馆城。乡亲若是来到地，会当好好来了解这个文化底子。也伫个积山这地啊，有真侪即个墓葬内底，吼，拢有即个戏台的模型，也佮有即个戏用，或者是即个搬戏的人的模型。因拢是按照现实生活内底戏曲演出的即个场景比例缩水雕的，也伫个金梦砖雕内底即个戏曲的角色。是伫个宋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升甲完整。宋代一般在民间戏曲嘅人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也近代就进一步加以固定，成做主要是五个角色，分别是抹泥、护景、护抹、增高甲增淡，也即个词听起来有较生分吼，毕竟是近代时期戏曲嘅一寡讲法。其实啊，这抹泥吼，就是宋代杂剧内底这男主角，演刷落来，就是相当于咱即马伫个这戏曲内底看到这星角星这个角色，也有一个角色叫做装旦，装旦戏曲内底由大波人来扮演旦角，扮演女性的角色。有一个叫做护抹，吼，就是差不多是咱即马这抽角，这是几个要较主要的角色。也头多咱讲啊，伫个积山之地啊，各有袂少只个墓葬吼，内底拢有雕刻戏台、戏用，拢是只个乐队正咧演唱表演的场面。这也甲咱中国个戏剧搬上舞台的历史吼，提前整整200年。也上来咱就赶紧来去看只个无同款表情动作个只个近代个杂剧用吼，因有一挂啥物款个故事要来讲予咱听。

0: 哎，就这儿，山西博物院，有戏有好戏。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来自金代自卫山西稷山化玉墓葬三号墓砖雕上的杂剧演员，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墓主人是谁我们也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人一定爱看戏。你看这些演员之所以表情这么夸张，就是在表演搞笑情节逗墓主人笑。金代杂剧原本是民间艺人的即兴调笑和乐舞表演，最初的观众是各路神仙，后来因为百姓喜爱扎根市井，最终演变成中国戏曲的重要一环。这位装旦角，演的是女性角色，兼职报幕串场。这位莫尼瑟，戏班的核心，编剧导演一肩挑，他才是本场的男一号，经常扮演官员。这位傅墨色，官方认证搞笑担当，专攻插科打诨，负责输出全场笑点。还有他傅墨的搭档傅静色，动作滑稽鬼马，接梗默契值拉满。都说山西老乡爱看戏，这绝非虚言。这类砖雕在山西侯马稷山一带的金代墓葬中超级流行，堪称老戏迷们心照不宣的地下私人剧场标配。虽然我们至今还未确认墓主人的身份，但毋庸置疑，这肯定是一位骨灰级戏迷。他把最爱的戏班子用砖雕形式安放在墓室里，主打一个生前搭台看尽兴，身后包场不缺席。中国古人视死如是生，如果说这位墓主主打一个生死同乐，那么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这种来自历史远端的表演者则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表情。这是微笑，统一标准的微笑。这几位来自成都，似乎从古至今这里的人们都有着让人羡慕的松弛感。眼睛一眯，嘴角向下，这是委屈。这位来自唐代的排忧委屈了一千多年，事实上是他表演得越委屈人们越开心，人们越开心他就越委屈。这位来自甘肃，是一名大唐魔术师，然而人们的关注点总是他的大肚子。没错，这是转移观众注意力的策略，而且还得配合夸张的神情迷惑观众，接着藏在身后的双手放出大招。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原来一千多年前和一千多年后，魔术师的表演方式并没有太大改变。几千年来，中国人在一方舞台上以不同方式将观众带进一个个或离奇或感动或惊险或开心的情境中。或许因为它是一场精心编织的人间镜像，以他人命运做容器，盛放自己无法言说的内心情感。人生如戏，戏也如人生。锣鼓一响，戏台幻境，看客们心知肚明，却偏偏投入真情，任由他惹你哭逗你笑。这座金代墓葬中的砖雕，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民间的烟火日常。爱生活，爱热闹，爱看戏，甚至我们还能从中看到这位墓主的人生态度。活要活得洒脱，活得快乐，活得真实。

0: 好，各位乡亲，赶紧过来，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在线来收听阮的节目，或者是点听加回放。好，再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2: 就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闽南风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浮生六记》这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天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这卷说的是沈复和他的太太文娘安怎一种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闽南话翻译参考《地碑县耳公闽南话》。一九年七月，赵德同才为京城倒来。德同正名叫文玉，字吉如。德同是伊的号，伊甲我是从细汉穿开脚床裤到大的朋友。

是无法硬啊！一摆你着努力，重金加薪拢硬忙的呀。阮后生放心送我到半路，念伊时目屎一直流，我叫伊免阁送啊，紧倒去。

船开出京口，因为石达堂有一个老朋友王铁夫孝廉，在淮阳盐署上任，就远去找伊，我也做客气，搁赶去看一摆运粮的梦。倒转来，搁坐船为长江渡劳去去，一路游览名胜宫景。到湖北荆州，赵德同接到升迁潼关观察的命令，就安尼，伊安排我甲伊的后生，甲伊别个家眷，请留在荆州。赵德同家己一个，轻骑赶将去重庆过年，则个为成都行栈道去潼关上任。兵营离个，家属才行水路坐船去，到环城上花。路途远，所费无够，车重人多，拖死马，拍折车链，一路啊真艰苦。到潼关才拄带三个日，赵德同搁再行做三座连峰，伊两袖清风。家属无法通现地去，暂时寄咧潼川书院。到十月底，伊才摕到三座连峰的薪水，派人来接家属。阁寄一张阮查某囝清军写的批互我，竟然讲我的后生放心，伫四月份却夭寿去啊！我想到进前伊送我时流的目屎，原来是爸仔囝的永别啊！阮高生这个后生命，无法通阁传后代啊！赵德同知影这项代志，也替我感叹。伊送我一个细仪，予我定心立春梦，为一起世事回碌碌。唔知要几时梦才会醒呀、啊。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粥一心肝，
0: 小编唔免看。好菜是好鱼是开运。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各位乡亲，挂起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看喜神养生。伫老祖公的这养生智慧内底啊，讲到咱的这总户的养生，顺时顺喜神，这是上加重要的。即嘛是讲到暑时，也就是顶晡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日头光拄拄好，也正是鼻土发力的一个黄金时阵。也咱来三讲，鼻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头，就好亲像讲是咱人体一个能量的开关，来掌握这营养的吸收，精气的化生。咱讲啊，鼻往气血才会充满。也就是鼻较弱，经过治疗各种病症，养鼻是来养根本、护安康。也属实，那要讲对应的这十二生肖是蛇，对应着咱人体经络是鼻经。这内底又够多一挂老祖公流传千年的这养生智慧，蛇的这特点吼，敢会？

0: 甲咱永比带来什么款的启示？日常咱得个安怎来好好把握暑时，顶部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来用好脾胃，和来增加咱的元气。也这问题啦，和咱得一个一个来了解。头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要来跟咱讲，这个暑时和加这蛇有什么款的在对应的关系？
1: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乎每个人饭碗的话题，不是老板给的饭碗，而是我们身体里的脾。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也就是巳时，中医认为呢，这个时辰我们的脾就像一位勤劳的打工人，开始疯狂的吸收营养，转化精气。说起巳时呢，想必大家都会想起十二时辰与十二属相对应的巳蛇。关于巳蛇的来源，一直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相传呢，在很久以前，天庭为了规范人间时序和秩序，决定举办一次盛大的赛跑，选拔出十二种动物作为代表，作为每一年的守护神，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十二生肖。巳蛇也被邀请参加这场盛会。然而呢，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呢，蛇总是与阴冷狡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当巳蛇宣布参赛的时候呢，许多动物都投来了怀疑的目光，但巳蛇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比赛当天，随着一声响亮的号角，十二位选手如离弦之箭般冲出了起点，每个动物都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竭尽全力地去奔跑。而巳蛇呢，由于身体细长，而且与地面摩擦的力量很大，起初呢并不占优势，但它没有放弃，而是巧妙地利用草丛和岩石作为掩护，逐渐缩小和领先者的距离。正当比赛进入激烈竞争的时间段时，一条宽阔的河流横亘在赛道上，挡住了所有动物们的去路。那些陆地的生物望着湍急的河水，焦急万分，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呢，巳蛇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它缓缓地潜入了水中，轻松地渡过了河流。当动物们以为他会取得第一名的时候呢，他居然主动的又游回了岸边，用他那柔软而有力的身体搭起了一座蛇桥，帮助其他不会游泳的动物一一的过河。这一幕呢，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动物和玉帝。动物和玉帝看到了巳蛇在阴险狡猾的传说外，怀揣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最终虽然巳蛇因帮助其他动物错过了夺冠的最佳时机，但他却赢得了所有动物们的尊敬和认可。玉帝呢，也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决定特别授予巳蛇一个位置，让他成为了十二生肖中的一员，位列龙之后，排序第六，对应地支中的巳。这就是十二生肖中的巳蛇的传说故事。巳蛇与脾经对应有哪些原理和养生意义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中医里的蛇系智慧。在十二生肖中呢，巳蛇对应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而中医理论中这个时段正是脾经当令，负责运化水谷精微，就像蛇一样，既能灵活的应变，又能消化各种难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巳蛇的养生智慧。老祖宗说蛇是阴火之者，这话怎么理解呢？就像我们把一天分为了十二个时辰，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是巳时，这个时间段脾经最活跃了。脾就像厨房里的大厨，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变成身体能利用的营养。蛇特别擅长待机和出击，这和脾消化食物运送营养的特点不谋而合。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的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妈祖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2: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咱是甲乡亲来分享四神养生，讲到暑时。暑时是顶部的9点到11点这段时间，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咱讲啊，暑时对应的这12星宿是蛇，又个对应着咱人体经络的这脾经，也伫中医内底啊，蛇来入药有真特别，又个真重要的地位。蛇类来入药，有以什么款的道理？咱继续来听。
3: 在中医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蛇类入药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民间有一位患者深受病痛折磨，膝关节僵硬的如同木头人一般，正常的活动都成为奢望。张仲景仔细诊断之后，依据自己对药理的深刻理解，大胆地采用了蛇蜕，搭配了祛他的祛风湿药物，精心地为患者呢调配了药物，患者呢遵医嘱又按时服药。那么一段时间后呢，这奇迹就发生了，原本僵硬的关节竟然恢复得很灵活了，就像蛇一样能够屈伸自如，身体的状况呢也大为改善了。这一神奇的疗效呢，让周围的人都无不惊叹，也让蛇类入药的神奇功效在民间呢口口相传了。到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对蛇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更为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蛇蜕是蛇的表皮膜，味甘咸，性平，归肝经。李时珍观察到蛇在蜕皮的时候呢，就仿佛是在蜕固而生新，而这种现象似乎与它的药用功效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在民间呢，人们常将蛇蜕用于治疗皮肤病，且疗效颇佳。同时呢，蛇蜕还具有明目的作用，就好像蛇通过蜕皮获得新生，让人的眼睛也能重获清晰的视力一般。而蛇胆呢，同样在中医领域又备受重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提及了蛇胆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等症状。在民间呢，人们又巧妙地将蛇胆与川贝等药材相结合，制成了家喻户晓的蛇胆川贝液，对止咳化痰有着良好的功效。无论是张仲景对蛇类药材的开创性应用，还是李时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都为后世的中医运用蛇类药材治病救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蛇的身上有柔与狠的特质，这也是我们能从蛇身上学到的养生智慧。首先呢，我们看脾有一个特性，它是喜燥恶湿的，就是喜欢相对的干燥一些，而不喜欢特别潮湿的。所以说要想灵活不滞，就要像蛇一样要柔，蛇如果不动就会僵死，这与久坐伤脾相呼应。同时呢，蛇虽然在捕猎时非常的专注，但同时呢它还会放松。对人来说呢，我们如果思虑过度就会伤脾，因此我们建议上午从9点到11点，您要适当的活动，要避免久坐伤肉，还可以按摩健脾的药穴足三里。足三里呢，虽然说是足阳明胃经的核心穴位，被誉为养生第一药穴，在中医理论里边享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美誉。虽然它是胃经的穴，但中医认为脾胃是互为表里的，经常按这个穴位，它可以健脾养胃。 此外呢，我们还要像蛇一样的狠，就是该排毒的时候及时排毒，把人体的湿毒尽量排出去，这要靠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蛇呢，每年都蜕皮，象征去旧生新，而脾主运化水湿，若湿毒堆积了，就会让我们的舌苔变得又白又厚又腻，就像蛇信子沾了泥一样，还会让人大便黏滞，像蛇爬过湿漉漉的地面一样。我们可以喝薏米红小豆粥来健脾祛湿，或者按一按阴陵泉穴，这是脾经的祛湿大穴。阴陵泉穴是足太阴脾经的重要穴位，被誉为祛湿利水的第一穴。在调理水肿、脾胃失调及关节疼痛中效果非常显著。此穴的核心功能就是健脾祛湿，能改善水肿、小便不利、腹胀腹泻等症状。其次，它还有通利关节的作用。再次呢，它还可以调理妇科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早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人诞生于天地之间，就应该顺应天地之时。四时，即上午9到11点钟，它对应脾；而四时之前是辰时，7到9点的时候，那么对应的是足阳明胃经，也正是人们吃早餐的时刻。辰时纳食于胃之后的四时呢，便到了脾经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候了。根据子午流注的理论，脾经的主时为四时，此时气血流注于脾，是人体气血最旺盛的时期。此时脾脏运化功能旺盛，代谢废物就能够正常的排出了，这也是蛇表达出来的狠的特点，是狠狠的去排毒了。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椒翘醋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闽南永兴堂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时行养生，吼，讲到暑时，顶部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这是脾经动灵，咱的这个后天之本，吼，气血生化的源头，脾这个能量的开关，要安怎好好来养护？讲到脾呀，伊是爱较打湿，吼，唔爱遮个痰个湿的所在。主要是来运化甲排毒，所以咱是顺这时辰来调用，才会当予伊运行的通透。也中医在先贤对脾胃的在研究，佮开始为咱后世用脾来指明方向。中医先贤因呢对脾胃的学问或者讲法，又佮有甚物特别的所在来咱。

0: 给手来了解。
1: 说到脾胃，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补土派的代表李东垣。李东垣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候中原大地战乱不断，百姓啊更是颠沛流离，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便饭。而李东垣天天在医馆里去接诊，发现很多来看病的人呢，十有八九是脾胃出了问题，要么吃不下饭，要么腹部胀痛，看着百姓被痛苦折磨着，李东垣决心钻研脾胃病症。他日夜研读前人的医书，还在临床上不断地去摸索，终于写成了著名的《脾胃论》。他发现脾胃就像人体中的中央厨房，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来滋养全身。要是脾胃的功能差了，身体得不到足够的燃料，各种毛病自然就找上门了。李东垣呢，他对脾胃有两大关键的见解。第一呢，他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足了，人才能有精气神。第二呢，他提出脾胃是精气升降出入的枢纽，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就好比城市里的交通枢纽，要是脾胃这个枢纽堵了，清气升不上去，浊气降不下来，整个人就会出现浑身不舒服。那么这个理论一出来，给后世治疗脾胃病就指明了方向，影响特别深远。相传在李东垣的身上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啊，有位朝廷官员天天忙着应酬，顿顿呢是大鱼大肉，美食佳肴啊可以说是从不间断，就连腰带都得放宽好几个格了，整天浑身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家人急得不行，赶紧就把李东垣请到了府上。这李东垣一搭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直摇头说，你这脾胃都被油腻乎住了，就像炉火被厚厚的油垢堵住了，哪儿还能正常运转呢？于是李东垣就开出了他的经典名方补中益气汤。这药方里有人参、黄芪大补元气，而生麻和柴胡呢能够升举清阳，还有白术、陈皮呢健脾和胃化湿浊。官员喝了几剂药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原本鼓鼓的胀胀的肚子悄悄的消下去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精气神儿也回来了。那么这事儿传开之后呢，大家都对李东垣的医术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补中益气汤也成了调理脾胃的经典方剂了。李东垣对脾胃的研究，直到今天还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像我们的子宫下垂、胃下垂等脏器脱垂症，我们都会用到补中益气丸来升提中气，治疗脏器脱垂症。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要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等的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也乡亲以爱这节目内容也好，还是歌曲，也会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小报。这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观众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好，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这一点钟的时间，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有三部分的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伫个顶无偌久来发布的一份叫做《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这个名听起来要较新鲜，要较新鲜，真正这也是大陆头一部系统性的两岸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内底要较突出的，就是讲到两岸经贸融合的作用，阁有就是对少年人来讲真关注的这个发展的机会。透过报告，咱来看要按怎来拓宽台湾青年发展的新机会。第二部分融合家园，今仔日咱做伙行入到福建厦门雄安东横社区，来看一位台胞何晓辉，伊也是安怎带领咱遮个台胞志愿团队，甲台湾社区服务的经验融入到本地的基层地理，来做好大家人的好厝边。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头先会来去看一个新的头路，叫做永乐服务师，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职业。最近永乐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发布，永乐服务师安尼一个新的职业会迎来什么款的发展机会？也即个新规又阁会当为倒一寡方面来帮助更较侪个即个少年群体来加入到永乐服务的行业。所来蔡雄青来去看新鲜、看商机，大概刚听讲一个词叫做地灵乐器，智能乐器。这地灵吼，就是讲啊，你会当甲这乐器来对话，甲伊讲你的一寡只的需求，你想要演唱出来这歌曲，什么款的音色、音调，了透过学习，吼，你也都发通来简单的弹一曲，这就是地灵乐器。今年以来啊，中国地灵乐器的销量是大幅度的增长，甚至卖去到国外卖甲真好。也是将地灵乐器按怎为专业吼，道道走向大众，走向咱的普通人的生活，咱做伙来去看新鲜，嘛来去看商机。好，这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甲大家来道小报。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去了解一份报告，这是南花融合发展报告，顶无偌久来发布，这也是代表头一部系统性南花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重点来关注南花民心小通。文化经贸往来，创新性的提出两岸融合的三阶段发展的路径，提出七个更加好的目标，统一以后才会民生红利更加具体化，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来提供权威实证加清楚的蓝图。也即内底要甲乡亲来分享观察的点，第一个就是讲到经贸融合。啊，个是两岸融合的一个基础，吼，人讲压舱石。这份报告啊，头一摆应用大数据的五轮情况、五情指数，就是用数据力来评估两岸融合的成效。讲到这个五情和舆情，简单来讲啦，就是咱老百姓对一寡这事件啦，也是社会现象的态度看法。也即个这报告，就是头一届应用。大数据的五情指数，用这数据的关格来评估融合的实在效果。也伫个两岸融合发展五情指数有五个角度，即内底啊，社会文化根基，而且得分是上界悬。内底就包括两岸对中华文化、对妈祖、对宗教，即个共同文化根脉情感认同。也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大陆政策推动和经贸融合，这样来显示出经贸往来就是两岸融合的基础。这份报告拢总是分作四个部分，是融合的现状，第二是困难和条件，第三政策建议，第四是远景展望。也咱头先来看第一部分是融合现状，也是为三个角度来做这评估，是经贸、人员往来加五情指数，就是全面来展现两岸融合发展实实在在的成果，加上界领导建设的基础。第二部分是困难加挑战，整理出为政策落地、部门协同、基层执行等七大现实的困难。要较客观的来指出当前伫融合推进过程当中的拄塔的问题，较易解决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政策建议，伊的总体思路原来是延续以通促融、以回促融、以情促融，安尼一个三融的情格，指出福建伫两岸融合发展当中啊，得承担四大战略支点的定位。这四大定位就是福建得来承担。情感归属。第二，福建是大包大气登陆的第一家园。第三，福建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试验田。第四，福建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样板。再来看报告内底第四部分，叫做远景展望，看未来，提出两岸融合的一个路径，和道道深入的三步行的路径。头先是两岸融合。1.0 版本就是经贸先行，经贸行头前。2.0 版本叫做转型制度融合。3.0 的版本是统一以后深度融合。有看出安尼一个道道深入的过程。也即当中，特地咱来关注的，就是这个2.0版本，以示范区建设作为核心牵引，为单项的探索来转向系统的整合，为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战略，为要素融合走向制度融合，安尼的转型融合的新阶段，这是当前。

0: 两岸融合发展主攻的方向。报告内底也阁来提出七个更加好具体目标，即七个更加好吼，结合咱最近各大班也有陆续来推出具体说明，就是也要以经济发展更加好，人权主权保障更加好，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好，安全保障更加好，对外交往更加好，民生福祉更加好，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好，安尼的七个更加好，甲祖国统一为以前。讲到要较宏大，安尼一个讲法来转换成做咱台湾乡亲啊，有法通感受到，有法通实践的日常生活的场景。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各位乡亲，欢迎到登来融合观察，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好，今仔日甲大家来做会了解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这是大陆头一部系统性的两岸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特别是创新性的来提出两岸融合三阶段的发展路径，而且以七个更加好来甲统一以后的这民生案例讲甲上界具体。这也为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来提供一个权威的实证加清楚的蓝图。头拄仔讲的是经贸融合，原来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特地来观察的点。所以要甲乡亲来讲的就是啊，报告内底也真关注按怎来拓宽台湾青年发展的新机会。咱讲啊，融合的根基是民心的相通，青年发展的机会也是真受到关注。台湾时事评论员罗岳谦就认为讲，大陆全方位的支持台湾青年来读册、就业、创业发展，这是两岸融合上界核心的吸引力。来读册、就业、生活或者讲旅游，拢是融合的基础的载体。台湾少年人更加看重的是来到大陆以后的发展前景。大陆持续来优化惠台措施，为台湾青年创业来提供为场地、厂房到创业基金扶持种种，安尼真好的来破解因的资金欠款，也是经验不够，这真现实的难题。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冠华先生是针对融合模式转型来提出伊的建议。伊讲啊，福建示范区的建设要按按抓条新动能、新方式、新路径，以理念的革新加制度创新来提升融合的实际效果和质量。未来应该得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入大商加入到大陆的内需市场，推动万达要素自由流动、规则对接，实现为外部要素驱动向大陆内生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得阁坚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甲只融合的机制做甲更加完善，来打造两岸共同市场，重点来扶持亲像服务业、传统制造业，即个甲民生关联度上界关的产业，得个依托福建即个先行先试的优势，来探索两岸伫制度规则甲标准的对接，形成即个可以复制、会当来推广的融合实践的经验。也报告也个来指出啦，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四大战略支点，其实头拄啊甲乡亲来讲着。头先就是福建要来建成两岸乡亲会当心灵契合的一个情感归属。第二是大包大气登陆的第一家园。第三也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同时也是一个会当来复制甲推广的全国样板。应该讲啊，是为以通促融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到以惠促融来覆盖大包全面的生活，再个到以情促融，和青年甲民间的交往更加深入。每一步拢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统一以后的3.0版本来实现七个更加好。经济发展更加好，人权主权保障更加好，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好，安全保障更加好，对外交往、民生福祉、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好。 应该讲啊，每一份的搁较好，拢是南华同胞看会到，也当斗阵来分享的美好未来。这是今仔日的融合观察，甲大家来讲，代表头一步系统性南华融合发展年度报告，南华融合发展报告2026。接下来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咱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我结果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用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融合家园。那讲啊，长期以来，福建厦门来落实台胞港顶台固的政策，是福建位于教育、医疗、到社保、交通这些种种的领域，真真正正来帮助真侪这台湾乡亲，为台湾来的人客，真正变作厦门的主人。今天我们就做回来去到厦门雄安的东横社区，台湾乡亲何小辉，他也是带领台湾志愿台湾台胞志愿团队，把台湾社区服务的经验融入到本地的基层地理，来做大家人的好厝边。他的故事我们做回来了解。
6: 在厦门翔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
7: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感谢。
8: 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
9: 不会动，
8: 对对，他可能就是
9: 动作不标准，
8: 动作不标准，对，然后可以教他一下，因为他可能老人家看电视也比较看不到。
6: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地心安，归属感十足。
8: 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想说，哎，你过来呀、啊！就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呢？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6: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
8: 金鹤烟哦，阿妈也说弄改完之后，他就觉得金鹤烟。
10: 金鹤烟哦，先熟悉啊。
6: 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领域的细微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
8: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6: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我奇怪哦，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今嘛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伫手机内底先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我的节目。再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蔡乡亲来去看一个新的套路，吼，而且国家也为这个新的套路来出定新的规定。咱来看，这是为着要深入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经过国务院同意，大陆啊是来设置养老服务司这个职业资格。也最近，民政部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来发布养老服务司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为总职、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加户籍安尼个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司职业资格制度来做出23条个具体规定。养老服务司即个全新的职业和全新的套路，会迎来啥物款个发展机会？这份新规又个会当为多几方面帮助更加多个青年群体加入到养老服务个行业。来，咱带记者来去了解
3: 养老服务师职业

0: 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它明确了它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0: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关起关后，欢迎

0: 用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让大家当在开讲。看过新的职业头路，养老服务师了啊，咱甲眼光来转向老百姓生活内底真侪人热爱的这乐器音乐，来去看新鲜，同时嘛是看商机。讲到乐器啦，吼，相信生活当中热爱音乐的朋友，会晓耍的乐器有真侪。地灵乐器，乡亲敢捌听讲过，这也是。最近以来，吼，伫少年人内底，足个流行、足个夯的一个讲法，叫做“地灵乐器”，就是讲啊，你会当甲这乐器来对话、来交谈，吼，甲你喜爱的这音色啊、音调讲会知。地灵乐器会当通过调整，吼，来甲你教，简单学习以后，会当来演奏，吼，听起来阁是有班啊有班。现在这种地灵乐器也正在做很多这少年朋友热爱的这种放松休闲的方式，特别是今年以来，像这种地灵的吉他，或是地灵的键盘、地灵的电吹管，这品类的地灵乐器，这消费价是大幅度的上升，无论是在网顶还是在线的这实体店都卖得很好。也有的讲这么多，乡亲说到底什么是叫做地灵乐器，伊啊，安怎会当好耍乐器？是原对咱讲，得爱有专业基础来行向咱普通百姓的生活，来咱这回来去了解。
1: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2: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3: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4: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5: 哎，我在
4: 主底音色，
5: 是
4: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5: 哎，我在
4: 调 C 调，
5: 是
4: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6: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7: 好学，可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8: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 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6: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看见医生带着咱继续来开讲，即马甲乡亲来看是一项新的乐器，吼叫做地灵乐器，就是讲啊，咱会当甲这乐器来对话，来树立你的一寡这需求，吼，不论是对音色、音调的需求，对当互你简单来学习，诶，演奏一个听起来个有伴啊有伴的作品，这就是地灵乐器神奇的所在。也咱中国作为全世界上界大诶乐器生产国加出口国之一，中国诶地灵乐器，那讲即马伫国内是真受欢迎。大家敢知影啦？有愈来愈侪在国产诶地灵乐器，也是漂洋过海，应该讲是来丰富

0: 全世界一个乐器消费的市场。呀，咱中国地顶乐器伫个海外，吼，干会当卖到遮尼啊好，有啥物款的美甲、地管、撇步，来，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3: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4: Okay.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6: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6: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布展进入冲刺阶段。
3: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亿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